0: 样的向海图强新航程。
1: 海南五指山暴雨破近68年纪录，灾后恢复工作面临哪些挑战？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河南，看科技如何扎紧米袋子，拎好菜篮子，端稳肉盘子，赋能中原粮仓全链条发展。
1: 每天吃盐别超过5克，

0: 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提示您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当地时间15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不久前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根据美国白宫之前发布的公告，美国将从9月15号起，对动物皮毛、芝士、家具、贱金属产品、铝合金产品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同时取消此前对部分加拿大产品加征的50%关税。此外，美国还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
4: 就在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前夕，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在多伦多主持旨在吸引万亿加元外资的加拿大投资峰会，随后赴欧洲会见英法等国领导人，寻求更加紧密的加欧关系。
3: 一边拉投资，一边找伙伴，加拿大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不过卡尼1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完全可以与美国达成一份互利的贸易协议，但是协议需要守住加方在主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红线。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

0: 里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1: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
0: 峰会上加拿大抛出的项目清单有167个，超过一半集中在能源和采矿领域，包括一条350亿加元的输油管道，约790亿加元的丘吉尔港扩建项目等。卡尼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虽然能源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是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但它也伴随着风险。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提到，加拿大的采矿项目从发现到投产平均要超过20年，而澳大利亚只要13年多。监管的延迟和不确定性已经导致8个拟建液化天然气项目被取消。王金平表示，加拿大的经济转型需要时间，
1: 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投资峰会刚落幕，卡尼就踏上了访欧的行程。15号到17号，卡尼将先后到访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并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会晤，议题涵盖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2: 卡尼的这番表态呀，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对于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
0: 事实上，加欧关系这几年一直在升温。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今年2月，加拿大成为第一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约1780亿加元。不过，在邱洪建看来，双方在经贸方面的合作，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果。
2: 这种姿态呢，更多的啊，能够起到的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至于经贸方面呢，对于加拿大来说啊，想要通过和欧洲的合作，来摆脱一部分对美国的贸易和经济上的依赖，应该说短期内呢，很难收到成效。对欧盟和加拿大来说呢，还需要在现有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呢进行进一步升级，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
6: 通航以后， 西南地区或

0: 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
1: 一程缩短数百里，一年省下50亿，这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王毅群，为了筹备平陆运河的通航，广西各部门港口和船舶都做了哪些准备，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丹丹。那之前一个小时我的同事也是给大家介绍了相关情况，那他呢是多次来到了平陆运河采访，那我呢是第一次来，但是啊，这个平陆运河通航前的这个氛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浓特别多。那从抵达南宁一出来，一路上有关平陆运河的这个标语或者横幅就随处可见，包括平陆运河这四个字儿也几乎成了这个从南宁包括一路南下到钦州这些城市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不光是线下，包括社交平台上网友们讨论的也是特别特别多的热闹啊，很多人就说希望这个运河通航以后啊，广西的经济能起飞。包括这几天的采访，我也发现住的这个周边街边小店还有一些商场，他们的广告招牌也来用这种打引号的蹭热点，有的商家呢是直接打出这种庆祝平陆运河通航的这种优惠活动。那今天呢是运河通航的正日子，目前我所在的钦州市也同步开展了运河通航消费券的满减消费优惠活动，在云闪付 APP 也是投放了近万张的优惠券啊，包括商超购物、加油、出行都能用，就感觉是这个氛围就像是过节一样啊。当然，这个采访中这几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些为通航做最后冲刺的人，包括平陆运河集团啊，还有海警等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起这条运河，确实是眼睛都是有光的，因为太多人奋战了好多年，就是为了通航的正日子的这一天。那举一个我看到的例子，一个是钦州水上服务区这个地方设备特别齐全，而且干净整洁，就像是那种高速公路上即将开业的服务区一样，可以说是整装待发。另外一个呢是前几天采访的船闸枢纽，前几天采访的时候站在他面前就感觉特别的高大威猛，背后呢也藏着好几个世界之最。刚才呢主持人也是介绍了，包括在中心调度中心里边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花花绿绿的信息实时汇总，包括这个船在哪儿有多深，目前闸门是什么状态呢，都特别一目了然。站在那儿你就会觉得这条运河它不只是通了，它是被这种看得见管得住了，让人心里特别的踏实。丹丹，
1: 那一群随着通航的真正到来，平陆运河将为广西乃至我国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新机遇呢？
2: 平陆运河带来的机遇，如果是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可以用三个词，那就是更近、更省和更通畅。那第一个更近呢，那对于西南腹地来说，那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那是要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要缩短560公里以上。那包括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这些地方的大宗工业品呀、矿产还有农资，那出海的运费就可以明显降低了。那更省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个综合的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呢为沿线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在采访当中啊，平陆运河的集团相关负责人就告诉我说，目前这个意向企业的签约的运输量已经有260万吨了这些货物呢包括煤炭啊、粮食啊、集装箱、标箱等等。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说的这里是最后一个就是更通畅。这两天我也采访了一个化肥企业的负责人，也现场看到了他们的货船，给了我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就是说运河通航以后，今后他们从越南进口这种化肥的原料如果走平陆运河的话，那要比传统的路线缩短距离有500多公里，那减少的交付时间有1周时间，还减少了这种转运的次数。这样一来的话不光我们刚才说了可以减少运费，还特别重要的是减少了货物的损耗。所以说这么一条世纪运河呢，也是为广西和西南地区打开了一条一扇通向大海的门，那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助力作用，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丹丹，
1: 好的。王毅群，
0: 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签。下面就来看平陆运河关键词“最”。
3: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

0: 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1: 那么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3: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4: 是小鹏吗？还有他的妈妈。
5: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6: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2: 家长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6: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
7: 呀，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吗？回不来了。
8: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3: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9: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0: 水上有斗牛桥，水下有鱼道，
4: 荷花麦梨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0: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5: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1: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7: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3: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2: 这就是平陆运河，
2: 它连着江，
6: 它连着海，
12: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海南的降水会继续收敛，主要就是海南西部还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尽管这里的雨势在减弱，但之前啊，强降雨是明显的。而次生灾害的发生呢，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高度警惕像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那总体来看呢，今天我国最强的降雨还是会集中在华西，像贵州的北部、重庆一直到湖北的中西部这一带，普遍是以大到暴雨为主。预计呢，这一带的降雨至少会持续到下周初，不少地方今后一周几乎每天都会下雨。城市当中呢，像成都还有重庆，今后七天里基本有六天都会有雨。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宁夏、陕西到湖北的很多地方都会有4到12度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西安，昨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是接近30度的，今天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秋凉的感觉会逐渐的显现。那未来几天随着雨水的铺展，像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气温呢，基本最高气温基本是维持在25度左右的。城市当中像成都，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会不足25度，再伴着断断续续的阴雨，体感凉爽。也是提醒大家出门要随身带好雨具，近期呢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易发区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0: 好的，胡晓丹。新闻纵横，追问新闻。9月11号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保亭、五指山等地一度出现洪水内涝、山体塌方等险情，水电通讯和道路交通中断，学校停课。
2: 记者昨天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气象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海南已解除暴雨3级预警，全岛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各地已全面转入灾后恢复工作。当地受损情况怎么样？清理、抢修等工作如何开展？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金新竹、詹冰倩的报道。
3: 强降雨前天上午在保亭县响水镇毛岸片区造成洪水内涝，部分房屋的一层被淹没。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在家中遇险。
4: 因为情况呢比较突然啊，从早上的8点钟左右吧，一下水位上涨很快，就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呢，那个门已经开不了了。我爸在里面嘛，就用脚把那个防盗网用力踹开，窗口的防盗网，对，刚好那个门口旁边有一个那种种了百香果搭的那个架子，那架子刚好其实跟一楼的高度差不多，就站在那架子上面才逃过这一劫。
5: 赶紧去跟他一起把那个老人背下来，快点快点快点。
3: 武警、消防等队伍到受灾地区展开救援。保亭县消防救援局局长林继波介绍，
6: 强降雨以来，我们对整个那个毛岸受灾片区进行搜救，主要是营救被困人员和转移疏散群众。特别是在14日的中午，我们组织20名消防救援员对毛岸片区还滞留的群众进行疏散，总共呢疏散500余人。
3: 根据五指山市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受灾人口超过8万人，累计临灾避险转移群众2万多人，全市7个乡镇断水、断电、断网、断路。五指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朱亮告诉中国之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超出当地以往的应对经验，昨天随着道路逐步抢通，受损情况还在陆续了解汇总，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应急抢险和灾后恢复。
7: 因为这个降雨它持续降雨非常大，极端强降雨嘛，历史值嘛，很多乡镇的道路不通，网络不通，还有电不通，所以说有些通了以后，他们过到村里面或者是过到那道路里面，就发现有更多的塌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数据啊一直在更新，道路的一些抢险设备、抽水泵这些都已经进驻到五指山了，工地的铲车、挖机这些东西属地先能通的尽量自己通。我看现在我们的救援力量有从广东来的，我们这里的抽水比较小，他们都用大功率的抽水。我来这里10多年了，五指山是有省外的来救援的，应该是第一次。我们全市的干部群众组织都上

0: 级在打扫嘛，护林员呐、志愿者呀、网格员呐、党员干部啊，包括还有森林防火的一些队员，他们都参与了灾后恢复。
1: 昨天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五指山市区洪水退去，多家单位部门组织人员上街开展清淤工作。五指山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福多佳介绍，市区道路最快今天可以抢通。
2: 前两天暴雨的话，一方面积水严重，另外一方面是河底的污泥翻上来，对，我们就是清出一条道，方便那个设备进来，然后进行更快的清淤，然后还需要消沙。
1: 保亭县响水镇的受灾群众住进学校安置点，吴先生的父亲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3: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那厚的泥在那个家里面。然后第二就是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沙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连那个车啊连那个桥墩啊都出没了。
1: 农作物的灾情评估、定损理赔等工作也在陆续启动。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王辉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水稻和槟榔。
4: 水稻刚刚才种两到三周左右的，看它现在慢慢水退的倒伏恢复的情况了，倒是只是浸泡的那种，这还没太大关系。但是真正要被冲毁的，你要从种塌方的地方，有些种槟榔塌方了，整个根都断下来了，整株就已经离开土壤了，这种一般很难摘，只能重新种。
1: 葛先生有200亩的山竹果园也在强降雨中受损。
5: 因为今年五指山本身就雨水都特别多，加上这几天连续下雨，我们门前的道路断了，水也断了，电也停了，然后这个泵房给淹了，水泵房、苗圃房、沤肥池给淤泥都填平了。今天好像农行的过来想了解一下损失情况，还有安全方面派出所的过来问了。
1: 根据五指山市的工作部署，主城区计划今天全面恢复通水通电，其他乡镇18号前绝大部分恢复通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恢复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9: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6: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河南，看科技赋能中原粮仓全链条发展。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上影刘佳。
1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它的空气洁净程度能够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该企业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告诉记者，传统养猪靠经验拼人力，现代养猪则靠算法凭科技。目前企业育种中心已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

0: 空气过滤猪舍、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饲喂、猪群咳嗽管家等五大类30余种智能装备，应用超过330万套。
1: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啊。
0: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白露刚过，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说，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等秋收秋种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2: 这个机材有了导航，那么每一行的作物呢，宽窄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架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0: 除北斗导航播种技术外，当地还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系统就能把水分和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供给作物。
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3: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从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科技赋能让中原粮仓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在新乡市某化学工业集团，记者感受到了传统化肥企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商转型的强劲脉动。企业员工张月告诉记者，
4: 我们现在叫做种前测土配肥、种中农地指导和种后测产验证，我们实现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通过测土能够实现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定制化来进行服务之后，能够减少农户的一定的肥料的用量，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肥料，能够让它亩产量更高一点。
5: 走农业现代化道路呢，就是要向科技要产量，向智慧要效益。而想让实验室和论文中的科学技术真正落地田间，还需要有智能设备的硬核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作为国产农机工业的标杆企业，位于河南洛阳的拖拉机生产企业见证了国内农机装备的迭代革新。厂区内承载着行业记忆的初代东方红拖拉机与现代化智能产线交相辉映，智能生产线高效量产，新型大马力拖拉机在动力智能化层面实现大幅升级。企业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介绍，
6: 这个产品达到320马力，比原来的产品大概有了6倍的提升，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在作业里边只需要通过拇指去控制，它就可以实现一套复杂的操作。
0: 依托持续的技术革新，河南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耕地不用牛到种地不用人的跨越式发展。北斗赋能、无人驾驶等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于田间，技术升级也带动企业产销、出口业绩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该拖拉机生产企业销量5.01万台，同比增长17.05%，其中出口8006台。同比增长47%，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企业相关负责人郭振杰说，
7: 海外市场我们这几年销到国家比较多，总共销了有100多个国家，中亚呀、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东南亚，销售都非常好。
0: 不止龙头企业迭代升级，借助河南落地的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平台，全省农机领域多项空白技术加速落地转化，5G 加氢燃料拖拉机、智能植保机等新型装备陆续问世，主力农机机型持续优化升级，智能作业设备有效降低农药损耗，同时丘陵、山地、特色经济作物专用农机实现突破，补齐了农业生产细分领域的设备短板。在特色农机细分赛道，洛阳一家农业装备公司实现突破，成功研发投产甘蔗全程机械化成套装备，覆盖收割、搬运、除杂全流程。目前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0: 产品订单已排至年底。公司装配车间主任苏关强介绍，
1: 我们的质量把控比较好，所有零部件制造这一块都是工装辖区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切根刀这一块是独立升降的，独立升降它的好处都在于行走平稳，重心低，还有就是收割效果好，含杂低。
0: 为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制约，该企业长期深耕甘蔗农机领域，攻坚克难，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凭借适配国情、性能优异的国产化优势，企业的甘蔗机械化装备全面覆盖国内各大蔗糖主产区，还成功出口多个国家，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到出海外销的关键性跨越。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如今，依托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河南农机装备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从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工具，进阶引领现代农业技术变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当中没有盐，菜肴将寡淡无味，但是盐放多了，危害可着实不小。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盐摄入普遍超标，而长期高盐饮食容易增加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
3: 那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这一周呢，是中国减盐周。915取的呢就是就要五克的谐音，提醒大家呢，每天吃盐呢，您千万别超过5克。
2: 嗯，
3: 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人人都需要减盐呢？减盐怎么做才算合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5: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4: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1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10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6: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4: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

0: 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1: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2: 炒菜的时候放了多少盐，您心里大概是有数的。可您知道吗？真正让咱们吃盐吃超标的，往往不是灶台上那勺盐，而是藏在零食、酱料、加工食品里面的隐形盐。
3: 没错哈，像是一包话梅、一勺酱油、几片火腿，那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盐可是一点都不少。
2: 嗯，
3: 身边的隐形盐都藏在了哪儿？又该怎么样避开这些高盐陷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于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5: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的桃子，很多朋友习惯叫它血桃，或者叫做红肉桃。
3: 嗯，
2: 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随着不断的培育种植，还衍生出了油血桃、盘血桃等新的品种。
3: 但是红肉桃呢，它有一个缺点，虽然颜值出众，但是吃起来呢往往口感酸涩，有的还偏硬。那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支团队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好看不好吃究竟是什么原因？未来红肉桃能不能成为既好看又好吃的品种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0: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1: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0: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1: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过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和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0: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1: 它很勤快，就是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0: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2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2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1: 真正原因就是它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2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0: 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1: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色。
0: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1: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0: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1: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3-5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

0: 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4: 那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3: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4: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他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对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3: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无际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约有90%的臭氧分布在平流层，构成了人们常说的臭氧层，吸收来自太阳放射出的有害紫外线，为地球生物与生态平衡撑起守护之伞。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李丹丹、杨波，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程浩龙、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8: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9: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0: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

0: 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锚定党代会部署，填城内江以练巨势，建强城与主轴产业支撑。
3: 内江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前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100万吨。
3: 让资金追着产业跑，内江产融协同激活产业新动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各位听众，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定下的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目标，眼下正一步步落到全市各个工业园区的生产线上。在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金易通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加工冲压组装后下线，随即送往园区内的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企业负责人说，当初落户内江就是冲着这里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产品职工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从2019年明泰微电子率先落户，内江研练聚合，以商招商。目前半导体领域已聚集50余家企业，归上企业11家，覆盖封测、设备制造、电子材料全环节。今年上半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28.1%，龙头企业订单量同比提升40%，这一产业已经连续3年增速超30%。
3: 在半小时车程外的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的果汁生产线已经启动试生产，首批60吨资中血橙刚从田间运到车间，就加工成了 NFC 血橙汁等产品。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将投入4亿元收购周边果蔬，直接惠及10万种植户。一杯果汁背后是一条已经咬合紧密的产业链。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饮料罐，出厂拐个弯就能进入一墙之隔的天丝红牛罐装线，合合包装为同园区的紫泉饮料、央普、雪花等企业直供直销，物流成本下降约20%。如今这里已经集聚18家食品饮料上下游企业，形成从田间到冷链的完整闭环。去年全市食品饮料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产业集群入选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2: 产业为什么要选择此处聚集？答案在区位，更在承载。内江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

0: 承担成渝地区约60%的南向货物集结功能。依托县县通高铁的交通优势，内江正把地理终点变成产业支点。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发展路径，正在填城大地跑出实实在在的产业加速度。
1: 市第九次党代会科学擘画了内江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党代会精神，畅谈体会，谋划实干，掀起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热潮。身处服务三农第一线，隆昌市双凤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股股长杜小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她看来，走好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甜蜜幸福之路，实现现代农业增效突破，正是基层农业工作的着力点。她表示，将紧扣党代会部署，立足本职岗位，积极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惠农政策宣传，经营主体培育，推动本地高粱、青花椒等农业产业发展壮大，闭环抓好各项农业工作落地见效，切实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基层履职实效。
0: 四川华资每天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赖崇文告诉记者，市委报告明确提出培育发展大千美食特色产业，为本土食品企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也让我们扎根内江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底气更硬。他表示，作为内江本土民营食品企业，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持续深耕酿造主业，传承传统工艺，完善标准化生产体系，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擦亮本土调味品品牌，把内江味道推向更广市场。
1: 本台消息，9月14号，内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作动员讲话，并宣布启动。蒋伟指出，近年来内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网络安全协调指挥能力、重要信息系统防护能力、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显著提升，实现重大网络安全事故零发生，全市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向好。蒋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要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筑牢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为加快建设网络强势做出更大贡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本次宣传周作为防范化解网络风险的重要抓手，持续筑牢全市清朗安全的网络生态屏障，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9月14号，内江国际铁路港作业现场一派繁忙，龙门吊精准起降吊运集装箱，工作人员细致核对货箱信息，一趟趟国际班列整装待发，即将驶向东南亚、欧洲各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01万吨，同期港区累计开行国际班列122车次，合计2000标箱，运量同比大幅增长817%，跨境物流业务实现爆发式增长。制作2025年8月正式投运的铁路枢纽，目前已累计开通29条国际运输线路，物流网络通达全球17个国家。内江也成为全省唯一常态化、全覆盖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中老班列、中缅班列、中越班列和跨。

0: 境公路班车的城市，立体化跨境物流体系持续完善，为成渝发展主轴外向型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通道支撑。
1: 本台消息，近年来内江紧扣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核心定位，持续深化基金赋能，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流向实体经济，实现资金追着产业跑的良性发展格局。目前全市已集聚各类金融机构80余家，落地基金产业项目34个，累计投资总额达15.79亿元。全市累计设立各类产业基金21只，基金注册总规模达129.26亿元，基金产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步提升。通过深化省市基金协同联动，内江和省级头部基金机构搭起4支合作基金，已经落地19个优质产业项目。常态化开的产融对接会推出了45个总投资426亿元的好项目，帮企业和资本直接牵线搭桥。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痛点，内江还量身打造了税电指数贷、甜橙质量贷等特色信贷产品，落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设备更新改造贴息等惠企政策。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融资担保业务1175笔，惠及885户市场主体，届时以低成本的金融活水筑起纾困培优，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持续动力。
0: 本台消息，2026年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近日，内江作为四川市州代表，受邀参加在蓉举行的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以书画艺术特色非遗展示为媒，深化川巴友好交流，传承中巴铁杆友谊。招待会现场，内江带来的书画作品与特色非遗展品集中亮相，吸引不少中外嘉宾驻足观赏。内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张大千纪念馆一级美术师陈亮和巴基斯坦书法家穆罕默德·扎法尔·伊克巴尔教授现场联袂挥毫，一人写下友谊，一人写下长存，共同完成友谊长存主题书画作品。现场还展出了多幅带有中巴友谊纪念意义的内江本土书画作品，以笔墨传递两地友好情谊。
1: 秋风送爽的时节，内江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200亩生态桃园里，连片桃树枝繁叶茂，一颗颗晚熟蜜桃褪去青色，果皮泛出粉润的红晕，沉甸甸挂满枝头。眼下正处于最后的糖分积累阶段，预计9月底正式开园采摘。据桃园负责人介绍，这批主打晚富景金秋蜜桃的晚熟品种，依托当地秋季充足的光照和较大的昼夜温差，糖分积累充分，果肉紧实，汁水丰盈，口感清甜浓郁。今年桃园迎来首次规模化丰产，总产量预计超50000斤，产值可达50万元。精准错开夏季蜜桃集中上市的高峰，专门瞄准秋日鲜果市场错峰销售。这个2022年完成种植的特色桃园，如今不仅盘活了当地的闲置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搭建起就近就业的稳定平台。不少本地村民在桃园里负责日常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家门口一年就能稳定增收20000多元，既能补贴家用，又能兼顾家庭老小。目前全安镇还通过搭配早中晚不同成熟期的蜜桃品种，拉长林果产销周期，让这颗小小的晚熟蜜桃真正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行，我再信你一次。
10: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

管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一百

0: 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廷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你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7: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一。

0: 夜望店。
1: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

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0啦，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很高兴呢和大家在星期三的上午10:00-11:00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微博上面的那些热搜话题哈。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直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抖音号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此刻呢正开启了直播，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直播间，像如兰啊，这个闲不住的正正啊，包括玉晨啊，宝气的很，都来到了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了哈。那同样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内江头条，和我们一起取得互动交流，两种方式都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节目的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是来到了9月16号星期三了哈。那今天一出门呢，确确实实感到了秋天是真的来了哈。昨天连下了一天的雨，应该是真的是一整天的雨，其实我真的很少见到有连下一整天的雨了。然后玉晨说，杨仔你穿卫衣这么厚吗？怕冷啊，人很虚。就是你说前半段都给，后半段不要，我不虚啊，我很好，我才34岁，我很健壮的，知道吗？来吧，看到今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8度，说的是今天有阵雨的这个侵扰哈，算是滋扰了。这会儿确实你下雨下的有点太多了哈，造成了大家堵车，这个交通状况很不乐观啊。但是大家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多穿点衣服吧，现在是不是啊，然后一场秋雨一场寒，不是虚哈，是为了保重身体。最近呢，看到很多的朋友是不是利用这个人比较少的，或者说国庆节假期前一段时间呢，跑出去旅游，哎，发发朋友圈，感受感受，是不是祖国的大好河山，确实非常非常舒服。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也回家了，我也发了朋友圈。但是最近我看到这个微博的热搜上面就说了出来这么一个话题哈，说这个发朋友圈要有滞后性，大事小事都要落定了再发，是怎么回事呢？然后玉晨在说脚喷田，最近晚上都有很严重的堵车。确实啊，最近天气不是很好，再加上最近不是才开学嘛，啊，然后呢这个接娃上学放学的人又多，是不是现在家庭条件都好了，家家都有个小车车，是吧？有的人一遇到那种啊不认真开车的，是不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啊，乱开的，是不是乱变道的，想变道就变道的，那这种呢，那堵车那不可避免嘛。还是希望大家在开车在路上啊，第一个呢守规矩哈。我前两天看到了一句话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不是90%的人都按规矩，或者所有人都按规矩来做事情，都按既定的规则来做事情，这个世界会减少99%的麻烦。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同意的，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在工作生活，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按规矩

0: 矩、规规矩矩的来办事情、来做事情，是不是来处理问题，那真的会少99%的麻烦呀。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制造麻烦的人永远都是想走捷径的那部分的人哈，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句话，反正是我非常同意。 Baby you don't know show you all the stars I used to。 来吧，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说到了微博上面有热搜哈，说发朋友圈要有滞后性，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爱不爱发朋友圈，反正我的朋友圈基本上看不到个人的分享的生活了。我觉得我的朋友圈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广告，什么汽车的广告、保险的广告、各种各样的广告所占领了。我基本上一刷朋友圈都是啊，哪个开年聚会是不是 啊或者说金秋十月哈、聚会来袭，就各种各样的广告词。反正我现在是不太喜欢看朋友圈了，而且我在对很少有真人在发朋友圈了，基本上都是在 AI， 要么就是分享什么动态链接啊，什么这个公众号的动态链接。我现在真的是不太愿意去发朋友圈了，因为看不到大家的生活了，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不好。好，我给你看到时间来到了课点，我们先稍时的休息一下哈，一会儿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广告时间段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洋洋和我们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那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事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好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我们的马路，不是马路，听见你的声音啊！人一上午真的是刚刚跟大家聊这个，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啊，就是在跟大家聊这个记忆力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我突然看到了我带进来的一支笔，然后呢，但是这支笔我就在想，我确实是我拿进来的，我上节目的时候拿进来的，但是呢。我就在想，我这支笔是从哪儿拿到的？因为它不是我买的，它是我好像在周末还是上周五的时候参加什么开会吗？还是参加什么活动？然后就是签字，签完字了以后，我就顺手把这支笔捏在手上了。然后就是在上车的时候，我在想，哎，我说我怎么又顺了别人一支笔下来？然后就是这样拿过来的。但是我真的我一直在想，这个我是参加什么活动？什么时候去参加这个活动？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所以就跟大家在聊到了这个记忆力的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时间，就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看到就是睹物思事儿，啊，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突然想到了这个东西的来历，然后但是关于这个东西，就是知道这个东西是我自己拿过来的，但是，这一切的背景啊，包括怎么拿的这个东西，从哪拿的东西，一概就不知道了。我现在真的是陷入了这种就是记忆的死循环里面，这很难受啊，这种感觉。然后看到有理翠芝是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记忆力特别的差。包括我们的这位朋友，我看他的名字叫，吉祥健康年岁年，他也在说，他说马不停蹄的工作压力大了，就把记忆可能有一些记忆损失吧，包括。坦途这位朋友说，我也是记忆力特别的差了，然后有理翠芝是说怀疑自己年都得了老年痴呆了，然后他说前两天找手机找了20分钟，一直想不起来手机放在哪里，确确实实真的，我不知道这是工作压力大吗，还是怎么着，还是生活不规律影响的，因为我这两天经常熬夜哈。然后有理翠芝是说真的是压力好大，精神内耗非常的严重，然后坦途说痴呆不至于，只是记忆差，智商还在智商还在，我觉得智商都不在了。然后有理翠芝是说前两天同事借了我的笔，过了两天还没还我，我已经忘了是谁借的了，那你有没有钱借我200块，过两天可能你就忘了我是谁了。就感觉自己的脑子像宕机了一样哈，就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觉得好像，就包括让我现在记上周的周末周六发生的什么事儿，周五我去干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了，我现在脑子一片空白，好像我就觉得没有我的世界没有上周六这一天一样哈，就完全一直记不起来这件事儿了哈。然后寒江过影说打欠条，那万一欠条都忘了放在哪儿了呢？坦途说借钱这事儿智商肯定是在线的，不，我跟你说我真不在线，我是真的，我曾经借过朋友，就是我借给别人借了大概5000块钱啊，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借给朋友5000块钱，我把这事儿忘得干干净净的，最后面这朋友算是有良心的，他主动还给我了。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借别人钱，你借出去钱，然后你忘掉了，别人还给你，就有一笔意外之财突然来临的那种感觉，那种就是意外降临的财产的那种喜悦，那种是绝对不能就是用言语来形容的，你形容不了。对，有种失而复得的感觉，那种，哎呀，它不是失而复得，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你不确定，你原本在你的认知当中，在你的世界里面没有这笔，你就像中彩票一样那种感觉哈。虽然呢，这个钱它也是你的，但是真的是有一种中彩票的那种感觉。5000块呀，我当天我就请我那朋友大吃了一顿，花了6000多，我自己还得垫1000。所以说像我这种蒙子哈，借给别人钱，除非，但是现在我也借不出去啥钱了，大家别问我借钱，我也穷的，我真是穷到那个什么了就割自己的肉来炒菜吃了哈。6000多，真的，我请他吃了一个饭，就花了几千块钱，我还给他买了个礼物，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啊，这种朋友特别难得。那天正好是他生日，你知道吗？就哎，你送个生日礼物吧。关键请很多人吃饭哈，然后叫了他的朋友，叫了我们的朋友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唱歌，然后又到蹦迪去了，然后花了6000多块钱。哪咱的一到男人说6000多一定要洗脚按摩了呢？
咱不洗脚咱不按摩是不是也能花这么多，对不对？那会儿就是就杨仔那会儿比较能挣。

0: 挣钱哈，他不像现在没啥能力了，是不是啊？当我的朋友可享受了哈，当我的朋友特别好，但是呢，现在当我的朋友也挺惨的，动不动要给我扔两袋米、扔桶油啥的哈，就是确实现在生活过得不好了。人家不说嘛，生活好的时候是朋友，生活不好的时候更是难兄难弟了。大家现在愿不愿意跟我当难兄难弟了哈？不是说吗，有一句话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是不是你是你我是我了，就不是各自飞了哈。所以说也蛮好玩的，就是但是真的这段时间记忆力不好，有的时候自己说过的话或者说做过的事情马上瞬间就忘了。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真正的做工作的情况，在工作这求生欲又来了哈，就做工作的时候啊，这个确实还是蛮上心的。你比如说我这两天做了什么事儿哈，我要去到哪儿办事儿啊，这个事情我是记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自己生活上的事儿那确实是记不到了。比如说像我昨天哈，昨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昨天忙了一整天，然后到晚上回到家，忙完了上完节目回到家了之后，才躺在床上的时候是自己真的冷了，然后才想起来啊，我好像今天没有吃饭，然后突然想到了啊，我今天只是早上的时候在食堂吃了一两面，一直扛到了晚上，加俩鸡蛋，加了一碗豆浆，一直扛到了晚上啊，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啊，可能没有吃饭，去吃个饭吧。坦途说可共患难不可共富哈。啊，这个必须的，患难必须一起患，是不是？是不是？就抱着一个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想法嘛，对不对？然后有理翠芝说，工作让我睡眠好难，好累，不想工作又不行，辞职，马上辞职，大好河山就在前面，理想和梦想先甩到一边去，先享受人生，对吧？然后有理翠芝说捡垃圾，你不要小看捡垃圾，我给大家说，就是我们楼下天天翻垃圾桶那帮娘娘，哇，那收入可高了，人家有退休工资，人家还有时间，人家还有意外之财，你知道吧，人家还有就是工资以外的额外收入，你知道，比我们过得很好。人家捡瓶子，我那天捡了一下瓶子，我实在受不了，我就在想，我在那天刷抖音看到了几个博主说，他们走到大街上，他们开车上下班的时候喜欢把那个瓶子啊啥东西都扔在后备箱，然后把那瓶子都卖一卖，结果我那天攒了一后备箱的瓶子过去卖，卖了5块钱，我都觉得对不起我的劳动成果。我是在想，我为了5块钱何必呢，你知道，真的特别难受哈，我觉得大家该丢还是丢吧，断舍离吧。OK， 看到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那，大家在广告的时间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哈。我们在抖音上继续和大家聊起来。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

0: 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足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0了，您正在锁定后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看到丫头哈，丫头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哈。然后呢，丫头说今天晚上就到你家了。丫头呢，现在正在我们就是我的老家大新疆旅游，今天晚上到我真正的这个老家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然后再问我六星街哪些地方好玩。我想说六星街哪个地方都好玩，其实很多的朋友到六星街了之后呢就在问我，他说哎，六星街怎么没有五角星啊，我说六星街怎么会有五角星呢，六星街六角星应该是六角星才对啊。然后很多的朋友在后台私信我，他说六星街没看出来它的形状呀、啊。其实最早六星街啊，它就是三条街啊，然后交叉而行的，三条街嘛正好六个角嘛，它就形成了六星街，它是一个以中间为圆心呈放射状的一条街哈。那哪三条街呢？工人街，然后黎光街和赛里木街哈，赛里木街这三条街形成了现在的六星街。其实最早的六星街在我们看来哈，在我们做在伊宁市长大的这一群人看来，其实它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生活的地方，而且那一会儿破破烂烂的，说实话那个路面都没有硬化哈，里面全是泥巴，一下点雨根本就走不了人。但是经过这两年的发展呢，就是六星街变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哈，能够算是我们当地的伊宁市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街区了。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一到六七八九这四个月的时候啊，蜂拥而至，这条小街呢被堵得水泄不通了。很荣幸呢，我就是在从小在这条街啊，在这个小城市长大的。现在每年回到家里面，看到这条小这个这座小城市，原来只有大概40万人、30万人的一座小城市，瞬间涌进了啊上百万人啊，感觉呢特别的欣慰，也特别的替我们当地的这个旅游的接待的志愿者、公安干警啊，包括消防人员、包括医护人员捏把汗啊。为啥呢？就是他们确实非常的辛苦哈、啊，工作压力也非常的大哈、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想到新疆去旅游的，想到我生活的这个小城市新疆伊犁伊宁市去旅游的，可以来咨询一下我哈。我虽然说不能带大家亲自去，但是呢我尽力吧给大家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攻略，是不是给大家来讲一讲六星街哪些地方好吃啊好玩啊，哪些地方值得你去吃。如果说你在那玩一天玩两天，你值得去怎么样去玩，值得怎么样去转一转哈，感受一下伊宁市的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你像丫头就在问我哈，正好我姐和我爸都在直播间，然后我看到我姐进来了，我就说丫头你直接问我姐吧，因为我姐呢也确实是在伊宁市土生土长长大的一个孩子，然后现在生活工作都在当地，她呢又特别爱吃，特别好吃，就是跑遍了伊宁市整个的角落哈，跑遍了我们那个小城市，哪一个按四川话来说咔咔过过她都会找到哈，就是大家也可以问问她。也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来到咱们这个美丽的新疆伊犁啊，来到我的家乡，去到我的家乡去旅游，同时呢也来到咱们美丽的甜城哈，然后特别有风物特色的一个甜城内江，咱们川 K 这座城市。

0: 来走一走逛一逛，感受咱们内江牛肉面的火辣和内江这个蜜饯的甜蜜哈。来吧，这一时段呢，一起来刷新一下微博热搜哈。刚才看到坦途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以后还会回老家生活工作吗？这个真不一定哈，这个真不一定，因为现在你像交通这么方便了，对不对？然后走到哪儿呢都特别的便捷。你像现在从新疆啊、到四川，到你比如说你看像从成都嘛，因为咱们内江没有机场嘛，没有客运机场嘛，是不是？然后从成都坐飞机，到我新疆老家伊犁坐飞机，仅需要4.5小时就直达了，然后中途也不需要换，也不需要换乘啊，也不需要，也没有中转呀、啊。直接就落地了啊，然后就可以开始旅游生活了。我觉得4.5小时是不是一上午的时间就到了，非常的方便。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发展成这样，地域已经不是限制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因素了。你说限制我主要的因素就是赚的钱，如果哪个地方给的钱多，我该当人去哪儿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有空的时间吧，多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逛一逛，走一走，感受一下咱们祖国各地的不同的人文风情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017莫老师。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4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这时段呢，一起来刷新一下微博热搜哈。首先来看到的是微博的排名第一的热搜哈。那9月15日呢，成都市蒲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情况通报哈，通报了女子冒充村干部带货被立案调查的相关的事实啊。哎呀，你说这真的是，你说大家真的是为了赚钱，什么事儿他都能干得出来啊！违法乱纪的事情已经记上了心头，他还在干哈。那近日呢，这个通报显示哈，近日呢，我局街辖区群众举报有人冒充这个村干部身份，在电商平台带货销售奇异果。那经核查呢，李某某女31岁，并非村干部哈。那为了吸引观众呢，增加流量，使用某某知书等直播昵称场景，虚构暗示村干部的身份，开展直播带货哈，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当竞争法》。那我局呢已依法立案调查，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同时呢，相关的部门也发布了说，感谢社会各界对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工作的

监督与关注哈。那欢迎广大市民继续举报各类的违法违规的线索，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将认真的进行核查，依法的处理，全力维护好良好的市场秩序。那事实上呢，这样的冒充村干部啊、村主任啊，或者说给自己的直播间起一个啊某某村干部、某某村主任、某某村支书的这样的一个账号的昵称呢，其实他已经是，说实话已经是屡见不鲜了。那相关的职能部门呢也进行了大量的查处，包括直播的电商平台也进行了大量的封禁啊。这些带货的主播啊，他们虽然打着这个旗号，但他们的真实身份哈，并不是真正的村干部，也并没有为村民去谋福利。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可耻啊。那据相关的媒体报道呢，有网络主播在账号昵称啊、直播的场景或者带货的话术当中使用的村书啊、村支或者村书振兴助力等变相的这样的一个词语碰词儿来擦边，并以助农的名义来进行营销带货。那其中呢，部分的主播长期不在本地带货哈，那存在身份蹭用暗示村干部身份的嫌疑。那近期呢，有平台针对于此类的违规账号开展了专项的治理，首批就清理了3322个相关的违规账号昵称，并关布了部分的违规性质的这样的一个账号的电商权限哈，来进行电商的清理活动。在直播经济的浪潮当中呢，越来越多的村干部走到了镜头面前，担任其本地特色农产品的代言人啊，这不仅仅是一种角色的转换，更是一种助力乡村发展的新路径哈。那有的真实的乡村生活呢，有的以这个真实的乡村生活为背景，有的村干部呢啊，这个身份的背书，有特色的农产品的品质保障，通过这样的助农直播，可以实现消费端最后一公里直接连接地头的这样的一个原产地的助能，那让更多的消费者呢直接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乡村好物哈。其实呢，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儿，但是被有的 MCN 机构啊，或者有的这个主播就利用他的这个头衔去蹭这个流量哈，确确实实欺骗了消费者，也伤了村干部的心。其实直播电商本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真正的助农直播呢贵在一个真字儿哈。那因为情景真实，所以更能够打动消费者的心啊，因为产品真实啊，所以产销两旺。相比之下呢，虚构冒用村干部的身份来进行直播呢，通篇就只有一个假的字哈来进行整个的贯穿，人设是假的，产品是假的，助农更是假的。那仅从村书村支这类擦边的昵称啊，就足以看出这些人心术是非常邪的哈。从哭穷卖惨到抠图营销，为了赚快钱啊，赚钱快，这些账号就弄虚作假，把这个假当作财富的密码，把直播间变成了谎话间。相比较普通的虚假直播营销行为，冒用村干部身份哈，显得尤为就拙劣了起来。那他们拿着这些消费者对于基层干部的信任啊，对于公益助农的善意，打着助农价哈，赚着昧良心的钱。这种行为呢，不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那挤占那些真正的扎根农村，帮助农户卖货的合规的主播的生存空间，其实主打的就是个不公平哈。那更重要的是呢，这些造假行为难免会令消费者对基层干部产生误解，影响直接的干群关系，破坏地区的形象，必须从严进行整治，坚决纠偏哈。那这次呢，网络平台主动作为，积极打响这样一个虚假啊，积极打击虚假带货的助农直播，体现了净化内部生态的信心和决心，值得肯定哈。那打击虚假直播的营销行为呢，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有明确的要求了，必须平台呢防范利用 AI 等技术编造虚假信息啊，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直播间的布景啊，包括整个的道具啊，不得含有误导消费者的内容。那除了核查身份啊，重置昵称，网络平台还需要建立健全全内容的巡查机制，甄别虚假干部人设、虚假助农场景，对违规账号及时限流封禁啊，形成刚性的约束啊。同时呢，不妨碍建立跨平台的沟通协作机制，让唯利是图者一处造假处处碰壁，对虚假助农行为实施全方位的来进行打。

圾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坚持的做下去，你只有维护了市场的公平，才能够真正的去帮扶到下沉到一线的这些乡村干部，才能够真正的去实现乡村振兴。然后这位朋友说，奔着娱乐来的，结果还进了法制频道，放假也不耽误牛马。没有办法，你知道吧？那确确实实，你说这个事儿哈，你必须要给大家来说，因为有的人，你像我，有的时候经常去买一些助农的产品，但也买到一些假货。买回来了之后呢，才发现它并不是助农直播间，它并不是当地这个我在，比方说我在哪个福建啊，或者说哪个地方买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其他的一个地方的产品发过来的。我确实，我就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为啥说在这个节目的时间段要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件事情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从我们的眼睛去形成一个甄别，然后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不要上当受骗了。同样呢，要认清楚这些假冒的东西呢，它是利用了大家对于比如说乡村振兴啊，或者说助农直播的这些好奇心，这些善意，来他们来做的文章，其实和这些助农直播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从我们的客户的这个角度来说，一定要擦亮双眼，给自己去争取一片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吧。I'm but a fool。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55，咱们今天的打工牛马的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呢是教育在线，我们就周五上午不听不散喽，各位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住，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

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什么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万都别过？
3: 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藱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他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呢？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4: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

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巡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廷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贝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伤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育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成渝枢纽智算中心项目全面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我市聚力打造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示范区，新智生产力培育先行区，内江高新区切实履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使命任务，坚持以商招商、科技招商、基金招商、产业链招商，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数字经济二加一主导产业建圈强链，前瞻布局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绿色氢能等产业新赛道，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持续研练补练强链固链。今天主播带你看园区栏目，走进内江高新区，实地探访园区产业发展的新智效。我现在是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作为内江高新区招商引资落地的首家电子信息企业，企业凭借着封测技术与智能化产线深耕半导体产业链，产能稳步提升，订单充足，补齐了内江电子信息产业的短板，助力区域半导体产业集群发展，为内江高新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据悉，该公司2019年落户内江高新区，2022年正式投产。依托园区优质的营商环境，企业先后两次追资扩产，目前年产值超5亿元，带动就业超1400人，具备全系列封测能力，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第三方独立封测企业。作为园区的链主企业，明泰微电子充分发挥以商招商的纽带作用，先后带动长春科技、京易通等一批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内江，形成龙头带配套、配套促龙头的良性产业循环，大幅降低了全链条企业的生产和物流成本。
2: 主动的服务意识非常强，企业建立以后为企业呢解决了相互配套的问题。在这个短短的这个5-6年的时间内，那么高新区引进了很多这个生态链上的相关企业，为明泰微的这个封装这一块呢降低成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我现在是在四川雄富蕊能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集液晶显示模组、背光模组、 LED 灯的生产研发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我身旁的这些显示模组，公司的日产能达10万片。
1: 作为内江高新区以商招商加产业链配套招商引入的重点项目，该公司于2020年正式落地建设，2023年3月正式投产。在项目推进中，内江高新区为企业配备1:1联络专员，全程协调解决土地、能耗、用工等各类要素需求，保障项目从建设到投产全程顺畅推进。
3: 从2020年建设到2023年的投产，我们见证了园区从零散几家企业到完整产业链的形成，人流量大了，生活配套也越来越完善，真切感受到园区高效贴心的政务服务，要素保障也到位，营商环境也实实在在，更加坚定我们在内江发展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专心搞生产谋发展。
1: 近年来，内江高新区锚定全市经济发展主战场的核心定位，创新构建链长加链主加基金协同招商机制，组建3支专业化招商小分队，深耕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富集区域，通过以商招商累计撬动40余家上下游关联企业落地，形成了从芯片设计、封装测试到材料设备制造的完整产业链条。此外，对重点招引企业全面推行4-1包保服务机制，即一名联系区领导、一个联系部门、一名联络服务专员、一个企业培育方案，构建起领导挂帅、部门主责、专员落地、方案支撑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招引企业做大做强，为建设现代化产业高地提供坚实支撑。
4: 内江高新区聚焦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以圈链思维奋力推动电子信息、商业航天、氢能装备等产业新赛道集聚城市，全面深化4-1包保服务，推动营商环境从控生产成本的2.0版本向优产业生态的3.0版本转变，

0: 会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9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带队到隆昌市调研四川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贯彻实施情况。高粱产业是黄家镇农业主导产业，黄家镇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通过统一采购农资、送货上门、提供托管服务等方式，为该镇高粱产业规模化、优质化、高效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调研组现场调研基层供销社工作及卫农服务中心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和存在的困难问题，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近年来，市政府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完善治理机制，拓展卫农服务功能，有力推动了全市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能。调研组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学习宣传贯彻条例作为推进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为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充分发挥供销社自身优势，探索全市农资统筹采购机制，在严守品质底线的基础上降低农资成本。要建强卫农服务体系，大力推行农资加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深度嵌入农业产销全链条开展服务。要持续深化综合改革，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广泛吸纳农民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入基层供销社，增强发展活力和卫农服务实力。
2: 市第九次党代会科学擘画了我市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党代会精神，畅谈体会，谋划实干，掀起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热潮。大家纷纷表示将在各自岗位上实现人生价值，扛起时代重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3: 市第九次党代会紧扣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明确今后五年全市发展目标任务，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做好职工服务工作指明方向。作为一名工会干部，我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主动担当，聚焦困难职工帮扶、工会驿站提职增效、会员普惠服务、女职工权益保障、职工婚恋交友、工会爱心托管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完善职工关爱服务体系，用心用情解决职工急难愁盼，切实把党代会描绘的发展蓝图转化为保障民生、服务职工的生动实践，不断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4: 我们将紧紧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总体部署，锚定优先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持续深化产业链精准招商，严格落实项目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对在谈签约项目实行专班跟进全程服务，主动打通落地堵点，全力推动项目早签约、早开工、早投产。我们将以实打实的招商成果，把党代会的部署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5: 深入学习领会本次党代会精神，为做好新时代水利工作指明了实践方向。下一步，我们将以本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引，牢牢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防汛工作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让文化内江焕发时代光芒。文化软实力是区域竞争的长期支撑，内江文脉悠长。

0: 运毕一师一士、两项三状元、五大家七院士等人人致仕，积淀厚德崇文的城市底蕴。市第九次党代会锚定聚焦以文赋能，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目标任务，部署提升城市知名度，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等重点工作，为新时代文化内江发展描绘清晰路线图。立足新起点，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持续激活文化内生动力，让文化内江焕发时代光芒。建设文化强势，要在提升城市知名度上发力。城市知名度是区域文化软实力的直观体现。提升城市知名度，必须坚持对外树形象，对内聚人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实施田乡新风行动，全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文明新风涵养城市气质。要深挖大千书画、成渝古道、非遗民俗等本土文化，加强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传播转化。要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凝聚全城共识，汇聚全民力量，人人事事时时处处提升内江知名度，维护内江美誉度。建设文化强势，要在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上发力。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用心守护历史文物与文化遗存，推进红色遗址文保修缮，做好威远红岩洞遗址考古发掘，强化工业遗产价值阐述与活化利用，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及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建设乡村石窟文化景点微景观，做强资中木偶、内江蜜饯、隆昌土陶等非遗品牌，推动内江文化走出去，加快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深化文化遗产研究阐发，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建设文化强势，要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上发力。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要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建设公共文化阵地，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重点园区基地建设，培育壮大文化经营主体，推动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影视动漫、游戏电竞、数字创意、网络视听等重点产业。要聚焦实现4+3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紧扣作经商贸文旅要求，培育文化演艺等消费加新场景。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加快建设成渝古道特色旅游城市和成渝地区研学旅行城市。要做亮山歌内江，聚焦山歌演绎、山歌文创等细分赛道，打造刀迷音乐体验地和文创潮店，联手阿克苏地区开发主题文创、主题线路，提升山歌内江品牌全国影响力。文化新城久久为功，让我们传承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内江城市精神，坚定文化自信，深耕文化沃土，聚焦以文赋能，在文化强势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让文化内江焕发时代光芒。
1: 近日，记者走进内江市东兴经济开发区成渝枢纽智算中心及人工智能配套产业项目建设现场进行探访。目前，项目所涉及的各楼栋施工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呈现提速增效、稳步向好的良好态势。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江市东兴经开区成渝枢纽智算中心的项目建设现场。

0: 在我身后呢，多栋楼宇已经完成封顶，一座服务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产业新载体的建设项目正在加紧的建设施工当中。
1: 据了解，项目总占地75亩，建设总建筑面积约7.4平方米，将建成智能化、专业化的智算产业园区。截至目前，项目2号楼、3号楼、5号楼已实现主体封顶，全面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项目6号楼正加紧推进主体封顶，同步开展剩余主体结构完善等工序。
2: 开工建设以来，我们严格对照施工计划细节时间节点，倒白工期台账，在严把安全生产、工程质量、施工规范的前提下，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物料，实行多班组、多工序平行作业。
1: 作为东兴经开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布局数字经济的标志性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算力调度、 AI 研发、产业孵化、场景应用于一体的智算产业园区，进一步夯实成渝中部算力支点功能，为内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新动能。2026年，内江市劳模工匠第四批次疗休养人员9月14号启程，31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工匠代表前往重庆，开启为期7天的休养调试与研学充电之旅。本次疗休养行程以学研疗休医养6位一体模式展开，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康复理疗与健康讲座有机融合，让劳模工匠在舒缓行程中卸下疲惫，放松身心，积蓄力量。
3: 此次活动是一个和优秀劳动者们密切联系、加强交流、增进感情的平台，让我们在休息充电的同时呢，进一步激发了劳动热情和奋斗动力。
4: 返岗后，我将始终不忘初心，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扎实实做好传帮带，努力培养出更多技术骨干，为家乡的城市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活动中，市总工会安排专人全程跟团服务，从交通住宿到健康保障，全方位保驾护航。近年来，市总工会扎实开展劳模工匠疗休养工作，已组织600余名劳模工匠和优秀技术工人参加疗休养。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服务，把关怀送到每一位劳模心中，激励广大劳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浓厚氛围。在资中街头藏着一道异国风味小吃巴拉塔，它虽来自缅甸，却凭借地道的口感扎根内江，成为几代资中人刻在青春里的专属味道。
5: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资中一中南校区旁边的临时摊区，去品尝一种手工小吃巴拉塔。据说啊，它是传自于缅甸，但是在资中已经开了20多年了，深受本地人的喜爱。今天我们也去试一试。
1: 小吃摊前始终人气不减，金黄酥脆的饼皮，香甜浓郁的味道，让这款手工小吃俘获了一众新老食客的味蕾。小摊的经营者是70后夫妻唐鹏、张灵芝。说起这道异国小吃扎根资中的故事，还要追溯到上世纪末。
6: 那个巴拉塔嘎就是缅甸的，它是缅甸一种早午餐的吃法，嘎。其实那个鸡蛋巴拉塔呢，就是缅甸那个喊的巴巴的意思。1999年我1989年在那边就打工，嘎，就觉得那个还可以。就学起回来，因为我师傅是缅甸仰光的，他觉得那种拿到中国来吃嘛，可能应该还可以那种味道。结果拿起回来是比较受欢迎。
1: 2000年，唐鹏回到资中摆摊，带着东南亚风情的小摊，在当年的街头格外惹眼，常常出摊1-2个小时，饼就卖空了。
5: 巴拉塔的制作方法跟印度飞饼很相似，就是先把这个面饼甩成薄薄的一张。然后撒上馅料，在锅里面油炸，最后淋上炼乳就行了。看似简单的操作，能够卖到20多年，它里面的精华都在一步一步的这个手工当中。
1: 凭借独特的风味和精湛的手艺，小小的巴拉塔迅速成为

0: 为资中街头的网红小吃。20余年间，小摊见证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也留存了太多温暖的市井故事。虽然是路边临时摊位，卫生标准却丝毫不松懈，使用2年多的操作台始终干净锃亮，每做完一单都会及时清洁擦拭，让食客吃得安心。如今夫妻俩固定了2个经营点位，兼顾门店和街边摊，还会根据季节调整馅料品类。
1: 我们点了一个香蕉味的巴拉塔，能看到它的表皮炸的是金黄酥脆，而且表面淋了一层炼乳，所以闻起来特别香，吃起来的口感是脆中带软，饼皮分层，而且呢吃到最后的时候，面饼和香蕉的那个软糯香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口感特别丰富。
0: 20余年烟火更迭，一口饼香跨越国界，一张手工甩出的巴拉塔承载着手艺人的坚守，串联起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小小街边小摊，没有华丽装潢，却用最质朴的匠心，最地道的味道，在沱江之畔续写着岁月悠长的舌尖温情。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

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地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

0: 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

时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

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燕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我叫李明，是一名快乐的外卖小哥。不过这两天接到一份特殊的外卖订单，却让我开心不起来。
1: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0: 一份蛋炒饭，一瓶厨具饮料，取餐到送餐不到800米。
2: 哎，好的，收到。
3: 84号。
0: 这不是那家设备单位吗？管理那么严格，要送到哪儿？
4: 喂，你好。
5: 哎，你到哪了？
4: 你好，我已经到订单上的地址了。
5: 到了。啊，那你把外卖放在传达室，拍张照片，才能确认你送到了。
4: 但这里是保密单位，门口不让拍照，传达室拍照就更不行了。
5: 哼，拍个照怎么了？哪来那么多规矩？我这外卖送你了，再给你100块钱，你把门口传达室和仓库照片拍给我。要是拍得好的话，以后还有钱拿。
0: 天上掉馅饼，有这好事儿？不会馅饼变陷阱，这里面有什么弯弯绕吧？
5: 想好了吗？不然我现在就点差评，投诉你态度恶劣。喂，老婆。
6: 哎，女儿刚才又吐又泻，突然发烧到39度多，送到医院说要住院治疗。刚刚我交了1000块钱的押金。
4: 啥？孩子怎么突然发烧了？
6: 他现在吊上水了，睡着了。
4: 你在医院守着，我马上就过来。
6: 嗯，你先忙工作，别着急，这有我呢。

0: 听说了吗？刚子的表弟前几天被带走了。
1: 咋了？
0: 这两天不一起喝酒的吗？
1: 遇啥事儿？
0: 他不是喜欢拍照片吗？他拍了军港的照片，就因为这事儿啊。
1: 那我们以后得注意点。
2: 名字啊，发什么单呢？接待超时了。
3: 哎，一个点外卖的非要拍那个什么保密单位的照片，
2: 不就是拍几张照片吗？哪那么多秘密啊、嗯、顾客就是上帝犯了要较真，一单差评够你跑三单了，划算吗？走了，
3: 拜拜。
4: 我不能拍，

0: 喂，你好，我是一名外卖员，我遇到了一个可疑情况。有个客户在生命单位附近点了一个外卖，还让我在这附近拍照片。对，我觉得他很可疑，跟你们反映一下情况。
1: 好的，请您详细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和相关信息，我们会马上进行核实处理。
0: 那我把详细的情况都给你们说一下。
2: 我怎么有一个差评？
3: 这差评可不得了，哎，这个月的奖励估计又要泡汤了。我每天只有多跑2小时，才能把孩子住院借的钱还上。

0: 到第七天的傍晚，
1: 李明，丁站长他们来了。
2: 李明同志啊，我们是滁州市国家保密局的行政执法人员，经核查，你拒绝拍摄涉密敏感单位、及时上报可疑情况的行为，成功阻断了一起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潜在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立了功，这是给你的感谢信。
3: 老鼠秘密，
4: 李明同志啊，我们还想邀请你

0: 担任保密义务宣传员，从外卖骑手化身保密骑士，你看行吗？啊，
1: 我知道，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我当然行了。
2: 李明啊，我们公司全体员工都应该向你学习。平时咱们培训时候不经常说吗？警惕可疑情况，你是真用上了。公司把你的差评撤销了，还给你准备了金牌外卖员奖金。哦，
1: 谢谢院长，还有奖金呢。
2: 来，给你的奖励。那么往后啊，咱们不仅要送好每一份外卖，还要当好城市安全的眼睛，当好保密宣传员。
3: 这是爸爸的奖状，你要不要看一看？来，给你。
4: 爸爸已经棒。嗯，
3: 宝贝，你也棒。你要是快点好起来啊，爸爸就更开心了。
1: 老婆，来，我们家人拍张照片。
5: 来了。
6: 3、2、1，
5: 茄子。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赶紧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嘅歌可能好多人都谂住我唔会唱。一首送俾大家，今晚呢度最后一首歌 ，Beyond 嘅情人，一首送俾你，thank you。

咁如果再唱嘅咧，就要唱我自己歌噶啦。你睇下，都冇所谓嘅呢个世界系咪啫？正所谓一个愿唱，一个愿听，咁都冇所谓嘅。继续啦。我都话我可以食一个苹果食两个钟头啦，咁想。喂，系咪啊？好利是啊！红烧鱼，多谢晒。好啦，咁其实呢个演唱会开始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问我会唔会唱自己歌，咁我就话正式咧，我就唔会唱嘅。但系咧。就有情講啦，當然係咪先？喺度咧，我首先想借大家掌聲啊，多謝我哋今晚三十秒樂隊杜志先生率領嘅 ，thank you。thank you。好倉促咁樣，好倉促咁樣成就今晚嘅演唱會咁啊！佢哋非常之辛苦啊，多謝曬佢哋。

咁就我自己嘅辛苦咧就系要记歌词咯。其实我都有猫字噶，不过咧我就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全场几乎咧有80%时间咧就系眯埋眼噶。主要原因就系因为要背歌词，我惊马大家望到你一笑，即刻唔记得咗。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第一样你估唔到啊，就我唱我自己嘅歌嘅时候，我都睇歌词。阿伦又接班人。OK， 首先为大家唱嘅呢个歌都几耐嘅，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

0: 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氏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我们的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刀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干。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

举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

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

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国，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从今天开始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段新的聊斋故事，名字叫少女。
6: 接说一段聊斋志目，叫做少女。这一段少女，有的聊斋上写叫少九娘，三会本上写叫少女。咱们说少女，不说少九娘，为什么名字还不一样呢？内容也不一样。我仔细查了查我现存手里这几个版本聊斋啊，词句上还真有挺大出入这一段，但唯独少九娘这个名称，这段书没有九娘二字，您查了吧。

半天，姓邵这么一女的，你也没查着九娘二字，所以咱们还是叫少女，不叫邵九娘。这一段书说的是柴廷斌，太平人，其今世不遇喜，又其度。怎么个意思呢？就柴廷斌这个人呢，是安徽芜湖人，太平现在的治所就在安徽芜湖。其今世他媳妇姓金，不育，就不养孩子。甭管因为什么原因吧，这个按说呢，也有男的方面的原因，也有女的方面的原因，这是现在。但过去呢，都归罪于这女的，女的不生养于男的没有责任，这是过去人就这么认为。所以呢，不育有其度。这个女的金氏，她的妒忌心特别强，都到了嫉妒的份上了，够意思了。可是三会本淡平呢，写什么呢？说不育呀，必嫉妒。她这个女的，她不养活孩子，她肯定她的妒忌心特别强。怎么意思呢？她有忧患意识啊，因为她不会养活孩子呀，这本身就犯七出，随时有可能下岗。男的要把这女的休了，有七条理由，这是其中一条，可以光明正大、合了合法的把你休了。在那个社会，男女不平权呢，所以不育呢，这是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地位的一个威胁，跟现在都整反着。现在不生孩子，你敢跟我提离婚，马上就嫁别人。有孩子我还考虑考虑，不好再嫁了。你还别这个那个，你还，你现在不育不育好，这是个，这是个很优势的条件。说实在的啊，啊，在座有不少堂客在座，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我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哎，跟实际大家这个女同志们不是这么想的，哎，这个，我只代表我，我凭我，我作为一个男性角度，可能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思想。那么他妒忌谁呢？他就妒忌柴廷斌身旁的其他的女人。他有三妻四妾吗？也没那么多啊，主要家里头有这个丫鬟不少，尤其有个大丫鬟叫小红。这个小红呢，还是金氏的近人，他有好多事呢，他还得让这小红去办，但同时他也防他防得很严，因为他年轻漂亮，所以他怕柴廷斌呢跟这小红两个人有苟且之事。那么柴廷斌的本人还是很风流的，家里这媳妇呢不育呢，就有理由纳妾，这在过去是正当的合法的，所以他堂而皇之的花百金购妾，就买啊。我们一再强调啊，妾在过去的封建社会是最没有家庭地位的，都是他媳妇儿，但跟正妻比差太远了，甚至不如小红。把这个妾买来，他很满意，年轻也漂亮。但是金氏不干，您琢磨琢磨，他又性嫉妒，他能对这小妾好得了吗？非打则骂。他打人呐，他还有一专门的工具，有一铁杖，咱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门户的啊。他有一铁杖，这金氏，您算算，这铁要能论成杖了，可也得有点分量了，而且必然是实豆的了。那年头可能也没有那么高级的科技研究出不锈钢的管来，也研究不出来。他拿这铁杖老打这小妾，那么
柴廷斌管得了管不了？那管不了，这还是那会儿的制度所决定的。他这个正妻打这小妾，也就是他随便打家里人吧，使奴换婢这些人，他打哪个都行，因为他是主母。这妾也一样，打了白打。柴廷斌呢，偷偷的背着金氏，甭管在经济上、在精神上、在各方面上、物质上，都给小妾一定的补偿。那也不成，架不住天天打呀，架不住非打则骂呀，这人呐，心情也难受啊。自从嫁到柴家来，一天好日子没过。这大奶奶太厉害，身心的都受到巨大的摧残。精岁就不到一年死了，活生生给打死了。原文上并没有写明白是打死，但是后边有一句，就是金氏自己承认错误的时候说了，说我误杀，那就确实是他亲手动手打的，这铁杖不就抡到哪儿了，赶巧了帮到太阳穴上了，就给打死了。这是蒲松龄写的。但蒲松龄在另一段里头写有这么一小妾，也是这大婆天天打他，哎呦，打过了门，每天打，打得跟烂酸梨似的。原文上有很精彩的描写，您回去翻去，我就不给您复述了。天天挨揍，哎呦，不仅挨完揍啊，还那么温顺，您说什么是什么，还该干什么干什么，而且没有一点怨言，就是他挨打的时候，他也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没有痛苦的表情，除了疼之外，他一点都不恨的，而且由衷的，就是背地了跟别人没说过，怎么他老打我，他对我这样不好的虐待我没有过。这家里人所有人都替他鸣不平。这大婆呢，打这小妾打顺了手了，骂惯了嘴了，有错没错每天得打一顿，他认为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呀。这天家里闹贼，来了一伙强盗，好几十人，这帮人冲进来就抢。大爷呢害怕呀，拉着大奶奶就藏在密室里头了，你们爱抢不抢，只要不伤人就行，这个家当就不要了。正在群盗哄抢之时，这小妾出去了，把这个顶门杠抄起来了，舞动如飞。当时就歇死俩，群盗呢就开始进攻，就不抢了，打他一人，然后接着又打他下几个，之后群盗发现了武术奇高，这个女子我们战他不过，怎么办呢？打算越墙而走，连跑都不让你跑，身法还奇快，追到墙根儿这，手起杖落，顺墙头又打下仨来，剩下的人连跑都不敢跑了，全跪在院子里头了，求女侠饶命。这点蒲松龄有一个很幽默的描写，这个小妾把这杖啊，就这顶门杠啊，往地上一扔，啪叽咣当一响，你们还当贼呢？你们都哪儿轰来的？你们就这样的水平，这样的能为，怎么敢配当贼？真让人笑话死你们！就是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怎么这贼一点技术含量都没，就仗着人多，就仗着乌合而动，你们就敢白昼刑场上人家来？这小妾数了这些贼呀，一个个面红耳赤，对女侠您说的是，去，别丢人，把门打开。搭着死尸受伤的滚蛋，全给轰出去了，一家子全出来，就大婆没出来。大爷出来了，说你这怎么意思啊？你这个《聊斋》原文上写的，不是我编的啊。小妾说了，我爸爸是枪棒教头，您这林宠那角儿。林宠是80万禁军枪棒总教头，说这小妾的爸爸是不是那么大的官儿，那么大的能为不好说，反正枪棒教头也可以了。从小随父习武，
我这拳脚还生疏了，这二年没怎么练。哦，大伙儿恍然大悟，要不这么大能耐呢？好家伙，一根顶门棒击退了群贼。请大奶奶，大奶奶好在屋里吊着门棒，谁呢？说什么也不出去了。为什么怕看见这小妾呀？你这太难了，这个。那么大伙儿呢？一看呢，乐了，把这小妾叫到一边，大奶奶不敢出来，没事，我请去。大奶奶您甭害怕，没事。您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咱该怎么过怎么过。大奶奶这才出来。打这以后好，什么叫打？什么叫骂？全没有了，连说话都不敢高声说了，也不敢支持他干活了。那么大伙儿就问这小妾，说你当初他打你，你怎么那样呢？你怎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你由衷的你就没恨过他，你背着他你没说过，你一点没说过他不好。那这小妾说什么呢？这估计现在的女同志大伙儿不同意这种理论啊，但是他就那么写的，他说此之愤也，这我应当的就这么做，愤所应当，就这么句话。他打我就得忍着，因为他是大婆，我是妾。要别人打我这群贼，我就还手；他打我，我就挨着。他昨晚把我打死，那就是我的命。这段叫什么呢？这段叫妾击贼。我翻开这目录，我先看这，我想看这妾怎么击贼。后来我一看，不是这意思。我小时候没看过《聊斋》呀，我拿这目录我一看，有一段叫窃鸡贼，我从这段准好。哎，他本身在这家小妾，他这动心眼儿特别鸡贼，后来我一看不是，这小妾能耐大了啊。你看这窃鸡贼跟这段少女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只不过结果不一样。那枪棒教头的闺女经此一役，在家里边啊地位也上来了，而且他这个确实有能耐。你这个有这么句话吗？成功都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啊，机遇都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你还得会点嘛，你要不会也就完了。这天天拿铁杖打就打死了，说非打太阳穴也不打，哪儿也不成啊，天天打你这哪下就打死了。这下柴廷斌可不让了，公然打出人命来了。柴廷斌还得花钱给他运动，是主母把小妾打死，也不能说是打的，一家子都得说小妾是怎么样的误伤而死，怎么样的啊，甭管走到哪儿，是头触了钢了，是这个碰到房上掉砖呐、掉瓦呀，你甭管怎么说，反正就该着他死了。那你也得花点钱运动运动，这事儿把人命惜于无。但是家里边柴廷斌可不让了，柴廷斌怎么样？愤出，愤怒的愤，就是愤然而出，顺家里头，从内院到外院了，不进内宅了。这柴廷斌这人还挺厚的，并没有因为这事儿你本身不育我就可以把你休了，因为你在七出之列，不仅没有，而且是自己躲出去了。实在这人不可理喻，我娶这小妾天经地义，那会儿人认为是天经地义啊，你活生生就给琢磨死了，每天非打即骂，打死打出人命来了，说什么也不回去了，就住在书房外院书房，每天呢哎就是诗酒消遣，也约几个朋友来，白天好过呀，晚上难挨呀。晚上啊，独对孤灯，又想起小妾，就不说花容月貌多面的艳丽吧，最起码年轻漂亮一个女孩子活生生就死他们家了，我也对不起人家呢，最主要人家还不干呢，我还得赔偿人家呢，可是后院这位我又惹不起，就这人性。那么几次金氏派人去请，坚决的不回来了，你说出大天来也不进内宅了。

0: 是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这回是真急了，自己呢也反省，有点过了，活生生给人打死了，还是真难，怎么办呢？找个节骨眼儿，来个什么台阶儿，让大爷好下这台阶儿，要不我也没台阶儿下呀。哎，赶上这么一天，柴大爷过生日，这个过去有钱人他过生日啊，也是很讲究，他家里边呢，没人敢提这事儿，为什么呢？小妾这个死了没几天儿，这生日怎么办呢？瞅柴大爷也没这心气儿，每天是嗨声叹气，净喝闷酒啊，来朋友说话也是三言两语就给对付走，大伙儿不提，金氏张罗，二百钱分的满张罗，把家里所有人都动员起来了。哎，后个是大爷生日，我把钱拿出来，今年必然咱们大伙儿啊得热闹一番，为什么呢？家里头出了这样的逆事啊，这就应该好好冲一冲，借着大爷这生日呢，咱们好好的张罗张罗办办，让大爷高兴高兴。大家伙一听，你要不给打死呢，至于这样吗？现在你又给张罗，这不知真的假的呀，呵，还真不错，把钱拿出来，这就开始准备，并且让人开始送请柬，派家里人下去下请柬，以柴廷斌的名义给大伙儿亲友们下请柬，然后找人跟柴廷斌说，大奶奶都已经准备好了，您看看还欠点什么。柴廷斌这个别扭，年年都办呢，今年没心劲办呢，这金氏又这么张罗，这是要干什么呀？你既然现在，何必当初啊，皆因为你给打死了我才。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这柴员外因为自己的妻子太过凶悍，所以呢跟他分居，而妻子想挽回和柴员外的这个感情，所以是百般的讨好给柴员外做寿。这柴员外呢也感到还比较高兴。那么亲友们走了之后，妻子金氏就派丫鬟来请柴员外。这柴员外到底愿不愿意回去和妻子重归于好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亲友都送走之后，金氏派小红到前面去请柴大爷，让大爷今天晚到内宅来。原文上写使通言笑，这些日子柴大爷连个笑模样都没有，就打今天做生日这才算有点乐容，而且迁怒于小红。本来与这小红没有责任，但他是金氏的近人，遗憾来了，你这些日子天天来请来，不去没好脸，说多了就烦了，去，该干嘛干嘛。今天做生日，一进门磕头祝寿，柴廷斌还得预备红包。你起来吧，大奶奶请您。怎么又请我呀？请您到内宅，今天晚咱们家里头也得给您祝祝寿啊，亲友们都送走了，像往年一样，咱们真得说是阖家的团圆呢。哎，也就你勾我这陈凡，今儿一天也没人提这俩字，团圆得了吗？他又不给打死，您别提了，您还看不出来吗？他知道错了，他要不知道他干嘛这么样呢？我们当下人的不能派大奶奶的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有道是得过且过。这个事情大爷您还往宽处想，今儿是大爷的千秋至喜，您大好的日子，依我看呢，您还是后边来一趟。柴廷斌摇头，你们也都累了好几天了，早歇着去吧。跟大奶奶说，我吃酒吃醉了，托辞已醉，派人来请，说喝多了。小红无奈，转身。

往里走，一会儿的功夫又来了，这回没空手，带俩人拿着姜汤来的，醒酒的醋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这大奶奶呀亲手做的醒酒汤，您喝点吧。他怎么又差你来呀？还是让您进去。您看这意思也可以的了，够巧的。我已然吃醉了，跟你说今天这一天我太累了，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得了，跟大奶奶去说，就说我成情成情。两口子您还说这话干什么呀，您还是来一趟吧，东西我收下了，明儿再说吧。又给轰出来了，小红又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来了，大爷我已经躺下了，那您怎么还没吹灯呢？我一人吹灯我害怕，那正好您后边人多呀，我睡毒了，您快开门吧。不开，大奶奶来了，哎，亲自到前面来，而且是盛装扮上了。今天在后边呵来的这些个亲友的内眷，在后边对答如流，谈笑风生啊，让大伙儿看着这个份勤俭，让大伙儿看着这份主持家务，真得说是没挑，温良恭俭让让全了，跟大伙儿说的也都是非常好的啊，跟柴爹怎么样的恩爱，柴爹怎么样的对我好，我怎么样的对他好。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自己所说的这些个做实了，得让大伙儿看着我是表里如一的。带着人上头来了，差人来请几次，托辞已醉，你不喝多了不来吗？我亲自请您来。他来了你也不能不给开门呢，没办法，柴大爷把书房的门打开，抬头一看大奶的金饰也搭着，好多天没见了，今天一看这金饰下了功夫，说光扮上捯着的好看那还无所谓，最主要站在门外头他得有一种示弱的姿态，这是有点不好意思，含羞带愧，要承认错误又张不开嘴，就仿佛小学生见老师啊，或者小学生在学校受点什么批评，写了一篇检查回家让爸爸签字，想掏又掏不出来，不掏回就没法交代，往这这么一站。你说这难受劲儿，柴爹有点心软。你来了差人几次来请您是执意的不去，怎么您也得赏我个面子，两口子谈不到面子不面子什么话呀，您屋了请吧。大爷今儿您喝多了喝醉了，可不喝多了吗？即使喝多了您随我到后边，咱们家宴也不多喝，就一盏，您就喝一杯您就走，您还上头了睡。当着这么说吓人，我差人几次来请，今天您无论如何得给我一小面子，家里的外头我都有个人情有个面子，唯独到您跟前您要把我撅了，我那实在的难堪呢。柴爹心里话说，那么你把我心爱的小妾就活生生打死了，我就不难堪吗？那么我是一家之主啊，你大肆淫威这样的做法又置我于何地呢？将心比心呢，有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七呀，非是我这样的对待于你，是的，您别提，有什么话咱后边说，谁对谁不对大伙儿都清楚，我们都坐在这份上，当着这么些个下人，您还让我说出点什么来吗？好吧，头前带路。你这几句话说的让大爷可就过得去了，这样大家伙赶紧进屋，

0: 呀？抢他的铺盖，连他这手使的东西乱七八糟，这劲儿都顺后边都挪头了来了。
1: 嗯，
0: 这人生活习惯都这样，他要到新的一个地方，一开始很不习惯，慢慢的从后头他使惯的东西，包括一个茶碗啊，包括一把扇子，这他都得拿着头了来。这个大伙儿七手八脚，该拿什么拿什么。柴雷一看，这就没打算让我回来，跟着可就进了内宅。内宅上房屋一看，呵，别有一番风情，又是一种景况。今天大奶奶下了功夫了，要把这个两个人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么一个上房屋布置掉，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浪漫。说跟现在似的啊，什么点蜡烛，那过去都点蜡烛，他也没觉得这浪漫。我也不知道怎么现在点一蜡烛就算浪漫啊，其实这是商家的手段，有灯他不点，一人给您蜡头，还不是那挺长的蜡，金烧的那个，一人给蜡头，弄一小碟儿跟烟杆似的，点在里头。你说这火苗跟着点着突突老晃悠，您要老听《聊斋》，这环境老黑乎乎的，啊，坐这儿谈恋爱。这情调怎么浪漫，我反正可能我这人呢哎有点粗俗，我也体会不到啊。包括好多西餐的餐厅啊，讲究格调，讲究什么，我去过若干家，我接受不了。有的地方这个稍微静一点这还行啊，这个吃个牛排呀、啊、喝个鸡茸汤啊，蘑菇汤啊，点个沙拉子，这还可以。有的这个酒吧西餐厅咱不适应，我一进去好，比中国这涮肉馆这个还乱。中国这饭馆就够乱的，响堂道道老虎柜，吆三喝五，现在饭馆里少了，看不见。我小时候光着膀子喝着酒划着拳，老虎杠子鸡，哥俩好啊，裤子这趴子这一问得呀啊。他这乱，现在好像这样喝酒的少了，灌酒的、抢账的、聊天的，什么都有。这个外国餐厅比，就是在国内也有啊，国外我也去过，比中国这还乱。这墙上四面八个电视，一面俩电视，八个台同时放，就你爱看哪看哪个。然后一人一扎啤酒，他也不吃菜。外国人一人搁一扎啤酒，也有抽烟的，也有抽烟的，也有抽雪茄的，然后就这么喝。外国人的嗓门也都大，啊啦啦啦就这么说，啊。有人说这叫田园风格，是什么风格呀？我啊，甭管是牛仔的风格、田园的风格，我来不了。那天那个，我要去了，我都要求，我说您把您的音响关小点。我这音乐音量最，为什么你得跟他正命啊？你聊天你不嚷不行，因为你互相你听不见，他音乐声太大。北京好几家主题餐厅西餐的我去我都不成，工体那儿有个猫头鹰，那女的穿的都比较暴露，您知道吧？啊，专有一批上那儿去看这个的，您知道吧？然后吃着吃着饭呢，他跳上舞了，服务员站好了放音乐跳一段舞。然后吃又跳，你说这叫什么餐厅？我是吃饭，我是看跳舞来了，我不适应。还有地方特别讨厌在哪儿？他别知道你今儿过生日。一般的中国餐厅知道你过生日，现在讲个送碗面条，或者得来块蛋糕舞的。西餐厅不去，好，你要知道你过生日大发了，他跟大伙宣传，他喊住了，这一棚口的人全喊住了。啊。今儿他过生日，大伙儿一块儿唱啊，祝你生日快乐那歌，那洋歌，哎，大伙儿一块儿唱，那调子我大概也会哼，那词儿我不知道，外国那词儿我不会。然后就是唱，你还得站起来，谢谢大家。我过生日他们什么事儿呢？你知道我过不过儿子生日母的难日？我告诉你，我今儿过生日了。他因为他有你的信息，知道吧？他那个你会员制什么他都知道。当然这事我没感觉，我的朋友去了，这个，而且象征的送个菜什么的这个，但羊毛。

0: 的杨先生，这都得你花钱，是不是？不能说他赔钱干这个，所以大没有必要。哎，今天呢，大奶奶这环境啊，布置的比较温馨，比较好。哎，预备好的精致的酒饭，这个菜跟大伙儿吃那个宴席那不一样，那是摆席大鱼大肉，让大伙儿吃的解恨解气啊！上你们家来看着你们家有钱，确实不招待人不含糊，这可不是。这个酒这个菜都很细致。今天大爷千秋至喜，没别的，咱们老夫老妻，我敬您一杯，好好。这杯酒拿起来了，他可不跟你碰，为什么？这一碰就坏了。说好了在后边喝一杯就走，所以有多少话都得这杯酒之前说。咱们二位在一块儿也不少年了，
1: 是啊，
0: 你我也是多年的夫妻了。前些日子我误杀卑子，这原文啊就说明这个妾确实是他杀的。这个事情是我做的不对，但是你就那么狠心到头了，这些日子就不上后头来，就不念结发之情吗？结发呀，过去男的女的，男的二十加冠，束发加冠，女的十五，束发即及啊，说这个年已即及就该嫁了，那么得男的是二十成人礼之后，女的十五成人礼之后，这才可以结婚呢。这是过去中国的婚姻法就是这么定的，但这个不是说明文规定，这个你不遵守他也没无所谓，十八九你就结婚了。在中国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呢？是女大男小，在旧社会女的都比男的大点，大个三五岁的不新鲜，还有更大的，就所谓童养媳吧。那么他为的是儿媳妇进门能早干活，尤其在农村这种现象更普遍。但实际呢，中国人也早就明白，那个男女的生育的发展必然是男的成熟比女的要慢一点，他就到了二十，女的到十五，这才是合适的。但现在的婚姻法又不一样，中国的婚姻法这岁数老变啊，因为我是学法的，就是打我上学那婚姻法那岁数到现在已经改过四次了，这我知道啊，这岁数老变。那么束发呢，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就得把各自的头发剪下一个来拧在一块儿，结发吗？或者缠在一块儿，或者就绑在一块儿，是甭管怎么说吧，找一个香囊或者一锦盒收起来，这俩人，这是两个人的这么一个表示同心的这么一信物吧。现在也有，因为我老给人主持婚礼，也有炫剪啊，拿着剪子炫剪。对，炫不说炫，说炫啊，不是我发音有问题，他那字就念炫啊。这个婚礼仪式上，现在又有中式的了，也是卖火盆，火盆可不是真有火啊。说过去您听侯大师那趴走在这泼一盆泼一碗酒，嚯，这火腾一下起来，现在没有，现在就是电子的那种，然后弄一鼓风机吹那红绸子，底下跟一炭盆似的还闪光，哎，搁这个，然后弄一马鞍的，也预备苹果，咬一口这叫平平安安，卖火盆火火实实。然后呢过来挑盖头，还得拿秤杆儿啊，拿着这秤杆，这头是秤钩，没有拿秤钩勾的啊，就这拿秤杆也够呛，杆那新娘子脑袋带东西多了，寡住了，这盖头接不下来的，杆好几个，上去四人帮着摘，啊，最后连珠子什么也都薅下来了，这我都赶上了。然后他们俩拿着剪子，到就当大家伙儿。男的也剪一点，女的也剪一点，哎，你这他们娶媳妇这还能剪下来，你这我娶媳妇我跟我媳妇结婚时候也没这个，是不是？就有这我还得留头发，就为这仪式我还得留头发，所以现在也复古。还有的是弄锁的，俩人把这锁跟锁解一块，然后把钥匙 这姐就钥匙拔下来之后就永远打不开了啊，就俩人永远不分开了。那这钥匙怎么办呢？最早我听说有扔地沟的，还有说扔房上的，这可能是从牙牙那儿过来的，上边牙扔地沟，下边牙扔房上啊，这都妈妈论。还有这拴气球上，氢气球放，弄一大嘟噜气球，就拴这两把小钥匙，拴上之后还有个放飞礼，这同心锁定着之后放飞这气球，这钥匙就跟着气球不定走哪去了。你们俩这锁呢，这辈子永远谁也打不开了，这两把钥匙没了谁也找不着了，就是永不分开的意思。跟这个头发结呢，这大概结都一样，因为过去人呐发如手，哎，对他视若生命。那么两个人今天提出来了，大奶奶先说的啊，大奶这杯酒端起来不喝，跟柴大爷说，说你就不念结发之恩吗？我是发妻，这很主要。说这个老百姓的过去北京土啊，叫抓阄夫妻，就原配，你怎么着你也得原谅我。柴大爷呢听完这句话，这杯酒没喝，放下了。原谅没有？没有。这句话不想说，应该是顺杆爬就坡下。哎，对，这么多年你也不容易，以后不痛快的事儿咱不提了，不就完了吗？过去了。但是他活生生把人打死，这个行为太恶劣了。自从花百金买来这妾，原文上写叫金暴玉之，太残暴，这原文上写的，就你的手段太恶劣了，大伙儿都看不下去了，我一家主人我也看不下去，所以我采取不理你。现在你主动的求和，我还不愿理你，不能原谅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丽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

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菜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

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0万？那别
3: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藛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高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4: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现在
4: 行三了，你还不行？问警察，你还行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

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

然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四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行，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前程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冯发贵、薛学生率队赴交通运输厅对接工作；
2: 党代表在基层，从会场到岗位，是党代表张秀琴的基层第一讲；
1: 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项目加速推进；
2: 新农人学成上岗，乡村产业多了一批技术带头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1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率队赴成都，与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河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支持内江交通建设和枢纽经济发展深入交流，达成积极共识。会谈中，冯发贵、薛学生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交通运输厅长期关心支持，并介绍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运输工作情况。冯发贵说，内江素有成渝之心美誉，区位优越，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实现县县通高铁、县县三高速，是第9次党代会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内江将聚焦枢纽。

0: 偏好型经济，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恳请交通运输厅给予更多支持。
1: 黄河欢迎冯发贵一行，表示内江发展战略定位清晰，路径明确，交通运输行业正全力服务产业发展，加快转型提升的关键阶段。紧扣人口变化趋势和产业发展需要，加快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的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厅将主动靠前服务，发挥交通支撑保障和牵引带动作用，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希望内江统筹产业、物流、交通发展，紧盯配套成渝，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创新谋划项目，以交通建设引导经济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集聚人流物流。
0: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要求市直交通运输系统要落实交通运输领域各项任务，当好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要完善交通运输规划体系，持续完善公路网络，提升区域物流枢纽能级，做好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激励交通运输系统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推动全市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市经济合作局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聚焦全市重点产业集群，紧盯产业链关键环节，靶向对接重点企业，持续引进沿链补链强链项目。要借助成渝之星的显著优势，创新运用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不断拓宽招商渠道。要健全项目跟踪服务机制，做好签约项目落地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要持续锤炼招商队伍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精核队伍，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精核力量。
0: 9月4号下午，内江临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会议室里， PPT 的画面在幕布上缓缓翻动，市党代表张秀琴刚从市第九次党代会会场回来，面向自己的社工团队和在场的社区老人，开启了他返回岗位后的第一讲。作为来自新社会组织的党代表，张秀琴没有照搬报告原文，而是把参会的切身感受提炼成三组关键词：担当、务实、暖心。他翻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把报告里定了就干、干就干好的实干要求和社工日常的服务细节串到一起，告诉大家答应了服务对象的事儿，再难也要兜底落实。
1: 讲到报告里关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培育的相关部署，张秀琴没有空泛解读，而是拿出两个大家都熟的身边项目举例。做了4年的爱住事实孤儿项目，累计资助299人次，拨付资金50.12万元。每一户受助孩子的家，他都亲自上门走访，从老人一句想打包火锅汤底的细节里萌生的甜蜜蜜老年助餐项目。如今助餐点的老人们都主动帮忙打听评价良友，一起维护这个家门口的暖心饭桌。
0: 共建、共治、共享，不是写在纸上的话，是一次次上门攒出来的信任。张秀琴跟团队强调，社工的办公室就在群众家里、社区楼栋、乡间路上，不能只满足于走流程、填表格，每一件帮扶的事儿都要跟进到底，形成实实在在的闭环。宣讲结束，张秀琴收拾好走访台帐，就赶去下一户困境儿童家中，把从会场带回的实干劲儿直接落到了基层服务的一线。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作为内江黑猪特色产业链补链强链的关键项目，位于市中区凌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

0: 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目前正加速施工，整体建设进度已完成约35%，预计今年12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占地90余亩，今年2月正式开工，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屠宰内江黑猪100万头、白猪100万头，年产出内江黑猪深加工肉食品10000吨以上，预计年产值可达129亿元。项目将推动本地畜禽加工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把内江黑猪就地转化为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擦亮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带动全链条协同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本台消息，9月12号，2026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山东青岛启幕，内江天冬系列大健康产品亮相展区，农业农村部及四川省相关领导巡管时，对这一内江特色道地农产品给予充分肯定。本次参展带来的天冬粉、天冬酒、天冬陈皮膏、天冬护肤系列等多款产品，覆盖药食同源、特色饮品、日化护肤多个领域，依托10余家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目前当地已完成40余款天冬健康产品的研发转化。展位前各地采购商驻足咨询，现场对接氛围十分火热。东兴区作为全国天冬核心主产区，种植面积近50000亩，占全国总面积60%，已建成完整全产业链，正聚力打造百亿级天冬大健康产业。推介现场同步亮相的特色歌舞《天冬花开》，也凭借浓郁的内江本土特色，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0: 本台消息，资中县今年新培育的280名高素质农民，如今已经成了当地乡村产业里的骨干力量。这批经过系统培训的本土新农人，覆盖粮油种植、果树管护、智慧农机、农村电商四大领域，全员拿到了结业证书。现在当地不少果农种果树，都找学成的学员组成的专业管护队上门服务。植保无人机飞手、农村带货主播这些之前的新职业，也在本地农村扎下了根。种粮大户的玉米亩产直接提升了100多公斤。这批土专家还通过技术传帮带，带动周边200多户农户一起学新技术、提产量，实实在在把人才培育的成效落到了田埂上，为乡村振兴攒足了内生动力。
1: 本台消息，9月11号晚，农行杯内江市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揭幕，赛事全程免费向市民开放。当晚的揭幕战上，东兴区天冬队对阵资中县血城队，双方队员你来我往，拼抢激烈，中场还设置了趣味投篮互动环节，现场观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乡土赛场的烟火气十足。最终资中血城队以93-76拿下了揭幕战开门红。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从9月11号持续到9月24号，最终选拔出的优秀队伍将代表内江出征四川省第4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总决赛。和专业赛事不同，本次村 BA 的奖品全是本土特色农货，一等奖能获得内江黑猪一头，赛场周边还同步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真正把体育赛事和乡村产业融合到一起，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满满活力。
0: 本台消息，9月12号晚，刀郎山歌万里线上音乐会开播后热度爆棚，最高在线观看人数突破1200万，全网点赞超5亿。当天作为刀郎音乐梦想起航的地方，内江同步在大洲广场、剑道街老城街巷、吴越广场设置3处线下大屏观演点，上千名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刀迷自发汇聚到现场，大家跟着旋律齐声合唱经典曲目， 不少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歌迷也登台献唱，现场歌声掌声连成一片。

线上千万热度与线下千人合唱双向呼应，让传统山歌的韵味萦绕田城街巷，也让山歌内江的城市品牌被更多人看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6: 成都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早上嘞，
1: 天赐好时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美好的周三马上就要结束啦。
1: 进入到美好的周四啦。
0: 啊，还没有呢。是的，就是时间过得还蛮快的。
1: 每次一到周一的时候，我在想，哎呀，这周怎么又过了？马上就到周五了
0: 啊？是吗？
1: 着实的不想上班。
0: 我从周天开始我就开始焦虑，我说天哪，明天我开始上班了，好老火
1: 哟。期盼每个星期的星期五的样子，但是这周的周五大家好像应该没有什么期盼的，因为周天要上班
0: 啊，
1: 好像周六还是周天要上班，就上一就休息一
0: 天。我现在顾不上这么多，先把今天的班上好了再说。
1: 没错，然后呢这周应该。

0: 应该是要上六天的班，
1: 嗯，
0: 然后剩下一天呢大家可以休息，但是我就不休息，我还有值班
1: 啊。那恭喜你喽。那没办法，我跟你讲，我还要上课呢。
0: 非常的完美啊。那天对，我也要上课，知道吗？
1: 怎么样把自己的工作很好的把它均匀的分散开？
0: 哎呀，分散不开呀，就是喜欢爱我呀，知道吧？
1: 然后是爱你就要多抱抱你，
0: 就像很多的朋友都来看我一样。真的是目前呢直播间已经曝光了100次了，看到哈尔滨又来了哈。好久不见，哈尔滨。
1: 是的，然后呢？你看，林就说了，真地球不爆炸，就别想要放假。
0: 嗯，对，
1: 其实
0: 是这样的，只要心中有假，每一天都是放假。
1: 没错啊。那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我今天在那个标题打的是什么呢？回忆局。
0: 哎呀，
1: 要让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回忆啥呢？
0: 嗯，
1: 就是大家都上过小学嘛，嘎。
0: 对。
1: 上过这个这怎么来着？上过放学的路吧？
0: 上什么叫上过放学？
1: 走过放学的路吧？
0: 不是，就是走过放学的路嘛。然后我看哈尔滨在问说，最近都跑哪儿去了？最近休了个假，回老家转了一圈啊，但是依然很想大家，这不就回来了吗？
1: 是，那还不是生活所迫，还
0: 不
1: 是为了那几两碎银？
0: 是的，因为我不想让我以后的小孩是不是上了放学的路？
1: 上了放学的路，对，我上了鬼子的当，
0: 上了鬼子的当。鬼子昨天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
1: 是，说我回不回来吃饭？你说你回不回来吃饭？
0: 你爱吃不吃？你还回来？你还问我吃饭？你这真的是？
1: 你可以打算不回来
0: 啊？你可以，你随时都可以不回来吃饭。
1: 对噻，嘎，你啷子晓得回来了耶？
0: 哎，真的是鬼子。
1: 是。然后我问大家，就是在那个放学的路上，你有没有一些磨皮擦痒的事，或者是磨阳光的事，就紧到走不拢路的事？
0: 哎，我跟你说，还真有。唯独有一个可以困住我的回家的脚步，那就是吃的。
1: 哦。
0: 哎，我跟你说，原来学校门口那小卖部基本上都被我转完了，什么冰淇淋店，什么精品店，什么小卖部，什么烧烤摊，基本上都被我转完了。而且
1: 是
0: 那一会儿，我记得我从家里面就是骗了我姐10块钱，那我1块钱能吃很多东西。
1: 那必须的呀！你看我们这个
0: 顿的不要钱一样。
1: 抖音直播间啊，奥特曼打小怪兽就说了，小学门口1毛钱1串的土豆儿，你看嘛，1毛钱你可以买10串。
0: 对，
1: 1块钱10串。
0: 真的，我那会儿我兜里面揣2块钱，我就感觉我揣了100多万一样。我就是给同学随便花。
1: 我就是有钱，咋了？
0: 我跟你说，我那会儿的大哥你知道吧？是班里面的大哥，就是大哥的。完了以后，就是一下课了以后，一放学就是兜里面揣2块钱，就是叫我们班的那些小姐妹，是不是？他们的小妹妹是吧？来到哥哥这儿来，对，买东西随便花。
1: 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妹妹们都变成了姐姐，请救救哥哥。
0: 没有，这些妹妹们都最终都成为了别人的老婆，就是哥哥再也不敢说来。
1: 就没有一个漏网之鱼吗？
0: 没有，全部被别人补完了，你知道吗？就
1: 是
0: 人家撒网那种的，就是钓的也有，撒网的也有，最终都没有到我这个池塘里面来。但是现在
1: 上不了你的钩，
0: 他们后悔去吧。
1: 嗯，
0: 哥哥现在依然是单身，知道吗？
1: 你就说享受单身的快乐，
0: 必然的。今天慕寒还在问我，我一直跟慕寒说，我说你放弃你的工作和我去扯个证是不是？然后回来再先继续
1: 你这个胆子也太大了。
0: 他没说什么，他不同意。
1: 哦，没说什么，就是
0: 每一次的活动我都给慕寒在说，我说这样，慕寒，咱俩今天这个活动就不要上了，马上马上咱俩去。
1: 但是我告诉你哈，我们整个融媒体中心的当家女主持，怎么可能
0: 在
1: 你两个扯证？
0: 我就不是当家了吗？
1: 你在想什么
0: 啊？我不是当家男主持了吗？
1: 你是主持，
0: 对，
1: 你是就那个寺庙里的主持，
0: 是那叫主持人，
1: 主持。我知道了，最近发现的新词儿。
0: 然后人花草木说，哈哈，我同学都要结婚了，还有的同学孩子都1-2岁了，下个月请我呢，那就是侮辱你了。
1: 哎呦，
0: 知道吧？那你
1: 我一下这样算侮辱哎？
0: 孩子都1-2岁了，你去你好意思呀？对不对？你不光去要给他们给钱，还要给孩子的压岁钱，你知道吗？
1: 就以后年年都联系上。
0: 对，躲远一点，这种
1: 好不容易躲开了。
0: 对，这种的朋友呢，你就躲远一点，久而久之，你就会变得没有朋友。
1: 是林还在纠正我说，庙里的那个叫住持。后面有四川话，都讲的主持哈，
0: 没得死哈。我如果能我如果能住吃，就是能掌握一个庙的话，我也有钱了。
1: 关键是你那个学历还不够。
0: 哎，没办法，人家花草木说，对啊，太忙了，去不了的。你是去不了还是不敢去？你真的是，你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清新脱俗好不好？还去不了，
1: 当然，我们刚 刚刚在讲说就是最难忘的最想法的就是在这个放学回家的路上哈，这条路永远都要走很久，
0: 没错，
1: 永远不可能在比如说哈，你原本的那个路程只需要五分钟，你走五十分钟你都走
0: 不可能到家的。
1: 为什么呢？小学门口的那些什么小吃摊

0: 小吃店啊，小卖部啊，
1: 处处都是诱惑，
0: 太吸引人了，
1: 对吧？
0: 人类从小就开始诱惑满满。
1: 在我们上学的路上是不是畅通无阻？在我们放学的路上充满了诱惑呀。嗯、也就是说，你长大之后到工作岗位上，你要抵得住诱惑，知不知道？
0: 是、从小就开始考验你，
1: 上高度，你知道吗？你
0: 但是从小就没经住过考验。
1: 嗯，对，你要抵得住诱惑，你知道吧？这我还是经得住考验，为啥呢？因为毕竟兜里面没钱，你知道吗？
0: 还是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1: 对，底线必须守得住。
0: 但是你没有，哎，你守住了底线，没有去搜到别个小朋友吃吗？
1: 嗯，守到过，我还甚至去要过。
0: 就经常会问小朋友最喜欢说什么？你这个是啥子味道的吗、你这个好不好吃吗？
1: 不，我们没有那么就是
0: 露骨吗？
1: 对，我们没有，我们不会，我们很直接，你知道吧？就我一般都是，比如说，
0: 给我上一颗。
1: 有小朋友问我要吃，来叫爸爸。
0: 对啊，男生之间真的会有这种语言方面的冲击。
1: 我一般都是这样的，我们班有男生过来问我要吃的，可以啊，来叫爸爸，然后叫完了以后来给一口，你知道吗？然后
0: 就是一般那个小朋友就会回你一句你要吃可以。爷爷，
1: 倒也不是，因为我一般都是那种就是买吃的那种人嘛，然后来想一个、来叫爷爷，你知道吗？
0: 太要不得了。
1: 然后
0: 你这里边攒比个奇特。
1: 一般情况下吃完了之后还要问一句，来爸爸给的好不好吃？妈
0: 我总算知道找到原因了，为什么你到现在都没当成爸爸？小时候当太太太多了，
1: 没办法，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做了很多这个时候不该做的事情
0: 啊，是不是？
1: 啊，你
0: 跟哪些人做的？
1: 叫爸爸。
0: 好了，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3: 内江成华。

0: 029029089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注意安全，有可能会下雨，请注意安全。收到请回复。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冰山下午的5:5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吉奥萨雷
1: 天秤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其实我真的很想把以前的那个呼号给用起来，但是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为什么我今天突然这么想，因为这件我现在身上
1: 要改一改
0: 穿的这件衣服嘛，在2个月前我是硬鸡。

0: 急都急不进去啊。然后呢，今天我就说突发奇想，我说我试一下吧，看，因为家里没有可以拿来出镜的衣服了，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然后就今天穿进去了，我说好，今天我要给自己说，我是受惊受惊的金鱼。啊，
1: 就是原来
0: 就发现有点违和。
1: 原来起的是这个名字呀？
0: 对呀、
1: 啊，好难听啊，你知道吗？
0: 不亚于那个，你说的旁观旁观李妹儿，因为我两个是复印起的。
1: 不亚于那个，就是李妹儿原来那个，不是李妹儿，不是姨妹儿，真的是。
0: 哎，这个还是好听一点，毕竟那个时候，想当年我还是很瘦的，好吗？
1: 哦，是吗？不相信。
0: 你看啊、当然话说回来，就不要聊到我个人身上了哈、哎。大家都可以起来回忆哈，小的时候你们吃过的那些让人难忘的小吃，
1: 你发现没有？
0: 或者学校门口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小摊摊。
1: 对，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原来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些东西，我们且不说卫不卫生哈、就是其实它的摆放啊，包括它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标准其实都达不到现在的这个要求。就是但是我们那时候吃的真的特别特别开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到有一款那个就是那个胶皮糖。
0: 胶皮糖？
1: 对，胶皮糖，那个胶皮糖可以扯老长了，就是扯不断。
0: 哦，我们叫那个还在胶尖糖，要不就是那种还在红色的嘛，然后可以把扯。
1: 那个是那个胶就类似你说的是那个麦芽糖嘛。但我们说的就是那种包装好的。
0: 圆巴巴一个透明的那种纸、把它粘到两边。
1: 对，我们当时。
0: 使劲扯。
1: 我们当时在学校门口买的那个是那种就类似于现在的 QQ 糖那种的，就是像一个胶坨坨一样，然后它可以扯很长。然后当时我们记得那个糖还有黑颜色的，然后吃完了又满嘴都是黑黑的。结果后面我们才知道那个东西是拿沥青做的。
0: 啊，现在不逮它吗？
1: 现在没有了，就是我记得我读大学那会儿那个东西就被逮了。
0: 真的，
1: 但我们小的
0: 时候
1: 不
0: 得不感叹，
1: 我们小的时候从小吃到大，真的命大。我跟你说，
0: 我们这代人
1: 太硬了，
0: 长到那么大真的很不容易。要么比如说还在屋头的家长心很大，要么就是还在这种市场上的东西鱼龙混杂。
1: 对，而且我跟你讲，昨天晚上在跟我妈打电话的，我妈问我，她说你下班回去吃啥？她说因为我妈给我带了很多那个牛肉过来嘛，她说你回去把那个牛肉解冻了以后，就是热点吃就可以了。我说哎，我想回点外卖，然后我们就聊到了外卖的这个问题。然后我突然就跟我妈说，我说你他说我们那儿的那个外卖嘛，他那天他和我爸爸两个人到那个饭店里面去吃饭，然后突然外卖的他们那个铃声响了，响了之后呢，就他就看到那个女的是怎么装外卖的，那个店家是怎么装外卖的，就说那个面直接上手抓，甚至还拿到嘴拿到
0: 是是
1: 对拿到鼻子边上闻一闻，看看酸了没有。他就说那个外卖特别不达标，就是劝我，他说你以后少吃外卖，
0: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太多这种场景
1: 了。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算啥？我说我们那个时候读大学都是旁边那个外卖啊，那简直就是
0: 难以启齿，
1: 那个锅里面都有老鼠在下崽儿。
0: 哎呀天哪，好恶心。
1: 我当时、
0: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杨仔说的，因为他大学不是在内江读的，
1: 对，他我是
0: 绝对没有在内江，我肯定是没有看到
1: 在绵阳。但而且那有2012年2013年那会儿都比较久远了、当然现在他这个环境好很多，因为那会儿没有外卖平台，2012年2013年什么美团那些都没有外卖平台，然后都是那种比如说自己开发一个群啊、就是微信群啊，自己在里面叫，然后这个店家招几个学生把外卖给你送过来，都是用这种的方式，根本就没有什么监管一说，甚至那个店他都可能连证都没有，所以他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司空见惯的。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吃到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学校周围卖到的一些东西，说实话我们那个年代三无产品还是蛮多的。
0: 是啊，而且就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以前小的时候老爱看那个晚上10点湖南卫视的那个什么呢，晚间节目
1: 啊，
0: 对吧？就是一个新闻求真类的节目，
1: 对对对，什么新闻大求真啊，
0: 对然后他就会播呀，就说什么那个大辣条、大辣片，类似于这种东西哈、
1: 拿塑料袋做的。
0: 用脚踩的，
1: 对我
0: 咋就传去通通海，然后你的家长就一定会给你描述说他这个通通海踩过啥子呀，经历了啥子场景啊，
1: 对，
0: 就是回答你觉得你很恶心。
1: 然后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吃过一个东西叫什么仙丹，就是一个像抽屉一样一个盒子把它推出来，然后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那个东西，
0: 那个叫猴王丹。
1: 对，就是什么果丹皮、猴王丹、什么仙丹都有，
0: 没猴王的那个还在仙丹。
1: 然后我记得我妈就不是为了不让我吃那东西，包括我外婆为了不让我吃那东西，就把那个东西就说成了什么，就各种各样的什么人家搓下来的给你呀、
0: 哎呀你好恶心啊我们至少现在是快要到饭点的一个节目哈，
1: 是吧？那个东西
0: 稍微让大家有点食欲呀，
1: 说那个东西就是别人搓澡的时候搓下来的东西，然后还有这个东西，还有就是说猪粪呐、
0: 哎呀太恶心了，我赶紧给你们把它邀出去一会儿哈。哎，但是我看到那个还在平台上、阳光胡萝卜说了啊，这个喷火土豆现在都找不到了，就很怀念、
1: 哎、
0: 我跟你提一个点，你可以去那个万达金街的
1: 喷火土豆，这个名字很有

0: 有深意啊，到底是哪个地方？
1: 那个毛才就是吃了让你嘴巴喷红，我觉得你不止嘴巴喷红，
0: 第二天
1: 你可能身体的某些部位也会喷火，甚至会喷血，
0: 局部地区暴雨，
1: 对，
0: 狂风暴雨。
1: 确实，那个时候内江哈，就是最开始是在哪里，在沱江区对到的那个航海，就有喷火土豆卖，就是属于那种第一代内江的腊肉。
0: 哦，就是
1: 哇，现在想起来，
0: 那个土豆是什么？它那个土豆是拌的吗？还是
1: 它是卤了之后拿那种啥子海？我想象的哈，拿那个素有海椒的那种油来裹了一道的，
0: 没有加碱，你确定？我觉得应该
1: 是，反正它肯定不是那个什么某市的那种辣味儿，
0: 哦，
1: 就是还挺正常的，只是说偏辣。
0: 你是想说曹氏吗？
1: 是他说的，不是我讲的。我从来不做诋毁别国的这个事情。
0: 没有诋毁，但我是吃不了那个东西。我吃了一次曹氏的，妈呀，辣！
1: 你还敢吃曹氏？
0: 我
1: 你连我们食堂的那种微微辣、毛毛辣你都吃不得。
0: 你知道年少不知死活这句话到底是怎么解释的吗？就是像我这样，
1: 别国讲少不如川，就是啥子？我觉得哈，他其中有一层深意，就是啥子？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如川你吃不得辣，这个也很恼火哈，你身体也扛不住。
0: 我当时第一次尝试曹氏的时候，那是我年方大概14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吃了一次曹氏，然后当时就诠释了什么叫年少不知死活，还让他加了个中辣，哦，你知道吗？
1: 哎呀天哪，
0: 差点给我干到医院去了，
1: 真肥啊！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回来。这里的生命快乐很多，陪伴着我的有车生活，内江交通广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9: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3: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4: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竹杯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15: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6: 那时候我什

0: 没有，只有梦想。
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啊，我们接着来摆那些徽句，摆小姐小时候吃过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一些场景。
1: 我这儿来了一个朋友哈，
0: 啥嘛？
1: 就是侧耳倾听，他说问我健身嘛，然后我说我健身，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健身期间需要禁欲吗？
0: 禁口腹之欲。
1: 这个你要管住嘴，迈开腿哈。
0: 你怎么，你要强调一下的话，我总感觉你说的不是讲的口腹之欲。
1: 是啊，你各种吃你也不能吃嘛，白天晚上你都不能吃嘛。
0: 啊，
1: 对吧，你不能吃的太好嘛。
0: 你稍微打住一下，我的这个脑容量跟不上你的上高速的
1: 速度。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你就不能吃啊。你健身你就是为了减肥，
0: 你该吃的时候吃，该在饭点的时候吃。
1: 对，你该吃的时候，你吃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个。
0: 但是你要背着大家要去怎么吃呢，我们也管不着。
1: 偷吃是不行的，知道吧，你这个
0: 太危险了，
1: 是吧。然后呢，侧耳今天在问说你们这节目是几点的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原则上是5:30到6:30。
0: 但是如果说出点小意外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稍微调整一下，但是意外不怎么常出。
1: 对，但是如果你要想听晚上充会员的这种的节目的话，估计在我们单位是听不到的。
0: 但是如果说你要听免费的重播的话，周六周天也可以欢迎大家在此时段听。
1: 他说我们这个节目感觉像凌晨的节目，那个叫夫妻就是店员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上晚上的节目哈。
0: 那我现在此时此刻给你分享一首好听的歌，
1: 我们晚上
0: 闭嘴。
1: 我们晚上的节目是蒙月做的，这个节目
0: 是
1: 不是？
0: 已婚，
1: 叫
0: 我先括弧一下，
1: 叫听见你的声音。
0: 是听见你的声音，你后背有没有人？
1: 很好的。
0: 他来了，
1: 对吧？我是蒙月。
0: 你今天晚上看一下，
1: 我们
0: 后面有没有人在追你？
1: 不是，我们总在天黑时相遇。
0: 我的鸡皮疙瘩起来了。
1: 天亮时分离，我是蒙月。
0: 哎，有说了很多个国家的我爱你，好吗？
1: 撒浪嘿哟
0: 啊！这个什么邱总说你要天天这个什么支持通宵也能播。对呀、
1: 对呀、
0: 但凡我们的这个工资跟我们的这个量呢匹配的情况下，
1: 对呀、
0: 我们从早干到晚，
1: 我们
0: 从天亮干到天黑，我们也是乐意的。
1: 我们不嫌累，知道吗？
0: 对，我们特能干。
1: 我们不嫌累，白天晚上我们都干。那就这样哈。
0: 啊，就这样、该吃也吃，该干就干。
1: 对，然后大家如果要是除甲醛的话，记住找邱总哈、邱总对于姓贾的这个特别不好。
0: 啥意思嘛、
1: 就是特别不喜欢姓贾的。
0: 哦，所以说他们的东西很整齐给。
1: 哎，他们就是只要是邱总一碰到这个姓贾的，尤其叫甲醛的人，这些不好的东西啊，
0: 那就给他除走。
1: 对，就拿一个葫芦。
0: 给他消灭。
1: 甲醛。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不敢，
1: 不敢也不行，必须收。
0: 当然，如果说大家遇到了类似于甲醛这种东西的话，不要怕哈，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哎，立竿见影，什么的，记清楚了，0832-2198-315-2198-315。
1: 哎，真的，我跟你说，
0: 邱总来这趟直播间来的可真值。
1: 我跟你说，真的，我小学
0: 口播可以播5分钟。
1: 我小学有一个同学就叫甲醛
0: 啊，是不是？
1: 他真的叫甲醛，他的那个权是权力的权，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右，他叫甲醛。
0: 甲醛。
1: 那个时候我读小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甲醛这个概念，然后呢，据我所知，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慢慢有甲醛这个概念嘛。据我所知，他现在的工作在一家环保公司。
0: 哦，
1: 我就觉得，
0: 但只差没有来这个邱总的这个公司了。
1: 就是他的名字叫甲醛，竟然入职了一家环保公司，一点也不环保。
0: 起来就感觉这家公司有点歪哈。
1: 所以他每次出去就是谈客户的时候，他都不好意思说他的名字。
0: 你好，我
1: 改名字
0: 姓贾。
1: 对，
0: 名字叫甲醛。
1: 我叫甲醛。
0: 你要除的话，先把家里的真甲醛除了。
1: 对，先除我，你知道吗？先把我清除掉，然后你家里就干净了。
0: 好啦，你说甲醛这个多让人讨厌的东西，是不是？只能把它除掉。
1: 没错。
0: 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聊点开心的事情。
1: 是的。
0: 说小时候那些花不完的零花钱，到底是啷子花完的？没得零花钱的时候，你又是啷子吃到那些好吃的东西嘞？
1: 哎，人仰草木。
0: 其实我要跟大家回忆一下。
1: 哎。
0: 小的时候，因为我读的实销嘛，以前实销的那个后门是个烂。婆婆，就是以前我们家的三婆婆。

0: 这种场景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噻。
1: 嗯。
0: 毕竟我们学校已经翻新了，毕竟现在还很洋气，对不
1: 对？
0: 对
1: 非常洋盘。
0: 好，最主要的是
1: 国际化的大学校
0: 啊、是、嗯、现在内江人都知道的。
1: 最主要就是出了金鱼这个人
0: 啊，那是啊，
1: 金鱼就是回去以后要一定给学校给母校争个光
0: 啊。你看这个挥霍，他说我儿也在实校，我总感觉你在散我其他。
1: 嗯，那你是实校毕业的、
0: 啊。然后后面他不是那个洋芋片片哈，真的很好吃，就加了那个葱串在里头，又、加了一瓢不晓得是啥子佐料的那种水水在里头，你就吃到安逸。
1: 那叫秘制酱料。
0: 在你想入秘制，你以前不敢去想象噻。
1: 哎，
0: 然后你最后一般我们是拿口袋，而且以前是属于那种粉薄粉。薄的那种口袋，然后吃完了之后，把下面搓个洞洞，那焗。
1: 要喝那个。
0: 哎呀，
1: 那个、
0: 现在想起来那个味道
1: 出来了。老板的普通话不是很好。金鱼，你加不加尿？加不加尿？金鱼说我要加尿。
0: 哎呀，那个时候我的评教者还是很好的话，从小就是语文课代表。
1: 金鱼说我要加尿，我要加尿，就是尿多放一点。
0: 因为我长大之后有一个同事喜欢喝，我给他存起。
1: 不是要吃那个调尿嘛？调尿啊。
0: 是啊，因为我要给他存起啊，存到就是你想那种火腿几十年之后，它价格才高噻、
1: 哎。对。
0: 这汤汤这个尿，我要肯定要给几十年之后。
1: 馊了。
0: 我的同事高阳流到
1: 去。放到瓶瓶里面，然后。今天改了个名字、
0: 啊，然后我不收你钱都算是好的。
1: 今天改了一个名字叫东方树，
0: 你少去怀疑别个编啊！
1: 哎，二帅来了，二帅说杨今天不穿西装了，今天穿西装了，今天我的西装挪到他的身上。
0: 哇，天哪！我觉得我的直播间里面的人真的太会说了哈、哪些朋友还没有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账号？
1: 哎，
0: 你再不关注谁，一会儿就要错过一件好事了。
1: 对，就是怎么你们直播间里面开始骂你了？
0: 没有，你知道遇事不慌李先生、他说了句什么、谁的童话书没合好呀？让公主跑出来了吗、
1: 真的是不要个死脸，真的是
0: 从小就没有听过这种话。
1: 你真的是
0: 因为我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很强的、
1: 那童话书里面不光有公主，
0: 还有老巫婆呢，
1: 还有巫婆呢，知道吗？
0: 不，我是那颗毒苹果，
1: 你知道都在里边啦，你看那个
0: 都在里头。
1: 你看过那个自贡话版本
0: 啊？我看过，
1: 就是那个。
0: 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四川人特别爱看什么？小时候哈，除了零食可以打发时间之外、小时候我们有一个台叫点播台，知不知道？
1: 我因为这个
0: 呢，
1: 我因为这个被我妈打了不下二十顿。
0: 就是你拿电话打过去之后，他那个电话费是按分子。
1: 15688588886，我记得永远，我一会儿死我也记得那号。
0: 我们不一样，反正记不到那个号了。但是接到以前老师爱放啥子？川话版的那个猫和老鼠，就是贾老练。
1: 哦，那个我晓得，我晓得那个，我看过，就是在各个地方方言的。
0: 那只耗子叫什么来着？
1: 丁丁啊，不是丁丁吗？
0: 不是，
1: 贾老练是那个猫
0: 嘛。就是现在上年纪之后，那个记忆力老不好。
1: 然后这个卢吉熊在问，最近去澡堂子有人找你合影吗？怎么你们就记得这些啊？知道到澡堂子找我合影，你可以去。
0: 几些哪些地方
1: 啊？叫风车车。
0: 哦，风车车，对。
1: 风车车，你看李二水说耗子叫风车车。
0: 风车车，
1: 哎，真的是二水，你对这个几十年前的事儿你记得可清楚了，真的是。
0: 哎，你看这个芥菜脚也是，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最爱看的动画片。
1: 对。
0: 你以前看的动画片都是那种中规中矩啊，现在大家都喜欢看点野路子，就是。
1: 不是，我就真的是发现二水对于这种几十年前的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你发现了没有？二帅
0: 干嘛？二帅，我知道你想铺垫啥，我帮你说。哎呀，二帅是不是小的时候有一段就是刻骨铭心的初恋？
1: 不，也倒也不是这个，他初不初恋的和咱没关系。
0: 那啥子嘛？你想想，
1: 就是你看二帅对于几十年前的事情记忆力都特别的好，但是他对于两个月前给我们到216国道买那个油炸八的事儿，他就记不得了。
0: 我查了，昨天我查了，我们那家没有这条道，只有206。
1: 216还是206、
0: 206省道，
1: 206省道哈。你看他真的他记不到，没办法。
0: 哎，大家你们都
1: 还要我们帮他们记到
0: 哪些小学的哈，可以在我这个直播间里头点个道嘛、所以哈，你们学校门口有没有样子那种还是让人记忆深刻的？
1: 哎，我想问一下金鱼，你是内江老土著，206省道，
0: 土著就土著，不要加老字哈，
1: 就是
0: 听不得这些词。
1: 206省道那个地方有学校吗？
0: 有啥子学校？
1: 有没有什么学校？
0: 碑木小学吗？
1: 啊，应该是有吧。就是碑木小学，
0: 我晓得有板板桥油炸吧。
1: 对，碑木小学门口有没有一个特别好吃，让李二帅记忆犹新的一个油炸吧？说要分享给我们的。
0: 哎，算了算了，这个感情淡了，你说再多都等于零了。
1: 哎呀，没有办法，
0: 你这个油炸吧，
1: 就是、
0: 听到整个内江市的市民都听到了，
1: 油都老了，
0: 好像没有吃过一样。
1: 啊、确实没有。
0: 哎，对于我们直播间外地的朋友哈、你也可以来我们内江尝试一下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内江的很多美食哈、是在全国都可以排得上名号的，
1: 没错。
0: 不信你就来搞一下，
1: 尤其是李二帅，
0: 就是、不信你就来试一下。
1: 尤其是李二帅买的油炸粑，
0: 那
1: 简直 哎呀，真的是
0: 特别的人，
1: 欲罢不能。
0: 嗯啊，
1: 没有办法。你看，混人任何草，我们说天天都要打一巴掌。
0: 好了，接下来。

0: 那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0: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成都天成全王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劈柴全王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16，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的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新坝大桥、童子坝大桥、沱桥和西陵大和这个马柳坝大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堵点呢是出现在了西陵大桥哈，双向的桥面上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中央路、民族路、大西街目前是车多缓行。那比较拥堵呢是出现在了上南街哈，包括在新华路、石小路段，还有在环城路，还有在交通路和文杰的交叉口的地方，包括在沿江路都是有车辆在排行的。那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目前可以看到南环路和江华街目前还有祥龙中学的门口目前都来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哈。那包括在港盛商业广场门口的双洞路，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都是有车辆在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田城大道金科集美新城的门口，还有在和喜奥特莱斯的门口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队。那包括在田城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在直行和左和右转的车道上是有车辆在排队的，第一人民医院门口也是有车辆在排队。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可以看到东新区呢目前已经是拥堵成了一锅红汤火锅哈。那可以看到目前在

0: 在兰桂大道和汉大道交叉口的位置，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的。还有兰桂大道在万达广场的一号门的门口，双向车道都是排满了车辆。那可以看到，在兴隆路和兰桂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包括兴隆路整个一条街都是来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太白路和大千路也都是出现了车多拥堵。那最堵的点呢，是出现在了西陵大道哈。那西陵大道全线都是排满了车辆。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反倒这个时段是一路畅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明天下午的6: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次奥赛雷
1: 天赛哈次段。
0: 大家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刚刚在直播间的时候发现各个朋友都很有趣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真的是在发挥到自己的奇特的想象，比如说有喊高阳要教弹舌的呀、有不停的刷礼物的呀，
1: 没错，
0: 有在啥子送小星星的呀，
1: 对，还有人给我们许愿的，说要给我们请我们206省道旁边的油炸吧的。
0: 是我们就一直都实现不了这个小小的愿望，是不是？
1: 男人的嘴呀、
0: 谁稀罕呀？
1: 真的，他是怎么？
0: 人家送来了呢，我们还是可以尝一口。
1: 他是怎么娶上老婆的？这么会骗？
0: 你先打个电话问他老婆，他最近
1: 你老婆
0: 近况？
1: 你老婆知道你特别喜欢我们那个甜女大赛的冠军？
0: 啊，他不止哦。
1: 哦，对，前三名他都特别喜欢。
0: 是，还专门到现场来看了一下，
1: 拿手机拍，然后自己珍藏。
0: 是的，欢迎各位。好了，就不要紧到跟他聊天了哈。我们继续来说到小时候的一些令人回忆的往事嘛。
1: 然后开着拖拉机唱情歌，说昨天寄到今天油炸吧。我跟你说，那你来吧。
0: 但不是，我们已经寄了一两个月了。
1: 两个月了，这个
0: 男人在我休假之前就说了，这个东西也可能就是未来一个月会实现。
1: 是，
0: 然后直到他休假回来都还没实现。
1: 对，他是这个事儿哈、是在静瑜休假之前的。一个月
0: 啊，再
1: 说这个事儿。
0: 前一个月，
1: 对啊，再说这个事儿。然后呢，自从那会儿内江的天气还是微微热，然后呢，现在都微冷了。
0: 哎，你说你小时候要说这种话的话，我们可能还会信一些。你比如说小时候可能零花钱不多，可是你现在零花钱不多吗？揣这么多私房钱，一二甩。
1: 但是你看，人家花草木问了个问题，说杨仔吃过锅杂了没得？算不算内江的专属小吃？锅杂你吃过吗？
0: 锅杂就是我想的那个锅杂哈，就是我们讲的那段、
1: 它是
0: 三角形的，然后麻麻辣辣的，我小时候特别爱。然后你因为我们家楼下有一个那种，你晓不晓得以前哈有那种摊摊儿，就是卖米花糖的，他又有卖米花糖，又有卖那种什么冬条啊，还是高跟啊之类的。
1: 老头乐的，
0: 就有买那种啊，再拿一个塑料口袋给你铲起，好里头装各种各样的小吃。那锅杂的话，第一
1: 它是甜辣的。啊，真的，那就是那我应该没有吃过，
0: 很好吃，你绝对吃过，
1: 是不是？就是、那个、
0: 比如说你去那个什么知了火锅，
1: 是不是就那个东西、
0: 就是那三角形的东西啊，
1: 就那个知了的那个知了，他给你在等锅的时候等位置的时候，就是那个脆的那个，就像我们管那个叫三角脆啊，就是它上面裹什么花椒呀、麻辣面啊这种的东西，锅杂。
0: 我发现邱总今天很有意思，他在跟你说、他说楼下最近来了一个新疆风味哈，全是新疆的朋友，杨仔赶紧过来，
1: 在哪儿？
0: 他来我直播间嘛？
1: 他，
0: 你来看，你来问一下嘛，在我直播间来问他一下。
1: 在你，不是我在想那个，不是他在哪，是
0: 那个
1: 位置在哪儿？他楼下，他那么多公司啊。
0: 意思邱总的家也很多。
1: 对，邱总那今天一个家，明天一个家，是不是都是清风之家？
0: 邱总的另一半在直播间，
1: 是吧？然后李二水说，周六我就去买，把油炸吧买了。
0: 我发现了这个节目真的要少听
1: 啊，然后
0: 因为很有可能会踩坑。
1: 不是，我跟你说，你看现在二水哈，大家截图哈，二水现在。

0: 誓了，静瑜，包括你直播间的粉丝也听着，二水说了，我周六就去把油炸巴买了。
1: 周六谁上班啊？
0: 关键是他说了，顺便把琪琪娶了。
1: 哦，那很难。
0: 下婚书了。
1: 哇天哪，
0: 周一你们拿什么拿捏我？
1: 那我跟你讲，他讲了第二个条件之后，我会发现他最后会给你补一句、今天晚上枕头垫高点儿，我一头啥子都有。
0: 就是你这样这样我就不服了，东兴初中的方式我们也有。
1: 哎，你单位的方式我们也有。
0: 哦，知道吗？
1: 中国说的好像自己无所不能一样。
0: 中国移动我们最爱，知道吗？
1: 是哎，那个孩子邱总也给你回复了，说云浮的楼底下陪娃儿读书开了三天了，他挤了三天，看来是真的有点好吃。
0: 哎，
1: 名字叫啥呀？可以分享一下。
0: 那不是新疆团结烤肉，新疆民族团结烧烤，那就只有这几种名字，还能有啥？
1: 确确实实啊，有很多朋友从新疆回来之后的话，就是会想念当地的一些东西。
0: 然后
1: 正好就有人朋友在问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分享给他。
0: 然后那个吴颖说，我能吃新疆炒粉的爆辣，但没吃过。曹氏，我跟你说，新疆炒米粉和曹氏不相上下，真不相上下。你吃过新疆炒米粉的爆辣吗？
1: 我吃过那个就是袋儿装的，没有吃过在现场的。
0: 我跟你说，
1: 主要是高阳也没有盛情的邀请我去。
0: 我真找不到内江有很正宗的新疆炒米粉。我看四方块开了一家
1: 啊，然后
0: 我去吃了，但是我认为也不是很正宗，因为我们新疆炒米粉里面它要加那个炒馕的，需要馕放在里面，所以说你如果干米粉的话不太好吃。包括我们那儿的炒米粉要分鸡肉的和牛肉的，还有鸡牛对半的，然后包括那个
1: 选择性还挺多。
0: 对对对，它炒米粉的选择性比较多，但在这边我看就比较单一啊，它就只有什么牛肉的呀，这没有太多的选择，所以我认为是不太好吃的。
1: 所以一个东西好不好吃，还是要问当地人。
0: 对，当地人，你比如说，你看火锅，
1: 他的口味，
0: 火锅我绝对要问他。
1: 那是啊，你烧烤难道没问过我吗？
0: 对，烧烤啊，包括在银山的那么远的烧烤，然后静宇给到我了一个，就是哎，我跟你讲那个地址，然后后面给我补了一句，我认为有点咸。
1: 对于一个内江人来讲，都寒的话，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点寒。
0: 去吃了以后，我不信那个鞋，我路过银山，
1: 寒不寒嘛？你就说
0: 银山的时候确实咸，你知道吗？
1: 啊，对，所以说我的口味符合大众，哎，还是可以的哈，
0: 哎，还是可以的。
1: 所以大家在节目当中，如果说有需要提供到，哎，哪家好吃，哪家又有出了新款的，哎，在我们直播间要找答案。多而不少，肯定是找得到的。
0: 没错，人家花草木再说了，下班前肯定有观众要问了，甲醛家里有甲醛怎么办？
1: 找清风之家的邱总，在我直播间来找他，
0: 哎，
1: 加他私信。
0: 是的，是的。然后吴颖说，鸡肉、牛肉都吃过了，也加馕，那个馕吸收了那个料，很好吃。你看，这就是老吃家了。
1: 哦，
0: 哇，真的是老吃家了！恭喜你找到了比较正宗的这个新疆炒粉。
1: 那今天这样嘛，直接把这瓶酒送给这个老吃家，好不好？
0: 吴颖是不是啊？
1: 哎，对，哎，有这个孩子，有好吃的就必须要有好喝的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呢，有周三，哎，好巧不巧，我们要送出的是由五粮春公司提供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的，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也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0: 那就恭喜吴颖获得今天的一瓶这个非常好喝的五粮春了，把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下周二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凭电话领取就可以了哈。
1: 是的，
0: 然后发那个电话的时候注意直接发电话号码，等我回复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常聊天了。
1: 没错没错，好啦，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嗨，各位。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

0: 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 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

0: 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 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稻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物资我们因为所有病人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9: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3: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4: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5: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还原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驻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6: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 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 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2: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6: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十五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九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3: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 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

0: 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

0: 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1: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频率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0: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0: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接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0: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0: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0: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1: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0: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6: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0: 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喝河，一条大河。
1: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0: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3: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4: 山上住着豹猫，把它们分开了怎么办？
3: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5: 哎，谁知道水闸修好吗？鱼回不来了。
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1: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4: 荷花曼丽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2: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9: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0: 这就是平路运河，
0: 它连着江，
3: 它连着海，
1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6%，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4%。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举起全家福。

0: 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1: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0: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0: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2: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

0: 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7: 做人要有情义，
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鱼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1: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物资我们渔翁水友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5: 鲳鱼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6: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织网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还原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4: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

0: 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
2: 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00至10:10。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氏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2: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发布产业人才20条，加快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产才融合发展，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我市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薛学生出席。
0: 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举行。
1: 资中县银山镇不断深化5个1工作机制，切实打通基层安全治理最后一公里。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正式出台，围绕顶尖人才、技术技能人才、青年人才引育留用等6方面，提出20条支持举措。

0: 作，旨在加快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产材融合发展，为内江永丹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根据产业人才二十条，我市将加大对顶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力度，对企业通过科技攻关、项目合作等方式柔性引进的顶尖人才，最高给予500万元创新创业资助，全职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最高可获38万元综合补贴。同时坚持人才评价破四维，赋予企业引才自主权，对企业引进市场认可度高的非共识型人才给予安家补贴和生活补贴，持续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鼓励企业高层次人才参与接榜挂帅项目攻关，单个项目最高给予200万元资助。在技术技能人才集聚方面，政策明确对产业一线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和专业技术水平提升给予最高10000元奖励补贴，大力支持企业联合高校开设订单班或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可获最高每人6000元的培训补贴。针对青年人才，我市对企业全职新引进的高校毕业生给予最高150000元综合补贴，支持企业青年人才参与科技创新，牵头承担的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可给予最高100万元项目经费资助，鼓励市内高校应届毕业生留内就业，对签约本地企业的当年应届毕业生发放一次性就业补贴每人2000元。在平台建设方面，新获批的重点实验室、技能大师工作室、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创新平台可获10万元至100万元资助，新获批的省级中试研发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等成果转化平台可获20万元至50万元奖励。金融支持方面，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相结合，推出创业贷、项目贷、基金投等产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此外，我市还强化人才服务保障，为贡献突出的企业人才发放填诚英才卡或优秀企业家服务保障卡，提供政务办理、法律咨询、科研服务等综合服务。来内求职青年人才可享受7天免费入住青年人才驿站。产业人才二十条的出台，标志着我市在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上迈出重要一步，将进一步激发产业人才创新活力，为全市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9月15号，内江市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邀请电子科技大学行业专家做专题辅导，持续提升干部队伍、企业家学习运用人工智能水平，有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出席会议。
0: 会上，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科大骄子金控集团区块链研究院院长、四川省大数据共享与安全工程实验室执行主任夏琪，围绕构建高质量数据集、驱动人工智能效能跃升做专题辅导，系统解读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时代背景、深刻内涵，深入阐述了高质量数据集是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帮助内江进一步做好数据要素的采集利用、价值激活、安全管理等，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维。电子科技大学高级工程师李鹏希以人工智能在智能办公领域的应用实践为题，系统介绍了 AI 辅助工具类别及选择运用技巧，并提出了具体务实的建议。电子科技大学特邀行业专家、高级工程师、新时智库创始人林立志围绕人工智能场景招商做辅导，系统讲解了地方政府场景招商与产业培育、 AI 招商路径与风险防控，并针对内江实际精准指出了重点产业的应用场景，提出了人工智能场景招商的行动路线。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准确把握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发展趋势、政策机遇，找准实施路径，坚决推动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加快编制人工智能规划，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务服务、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全过程。要统筹电网规划、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场景拓展，扎实推进算电协同、数实融合。 要聚焦

0: 计算枢纽、算力算法、数据产业，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健全强链。要强化要素支撑，激发创新活力，完善产业生态。希望企业家们转变观念，加强学习，在生产经营中积极推广应用人工智能，加快推动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参与者、受益者。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参加培训，副市长蓝徐主持会议。
1: 9月15号，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在内江师范学院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内江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出席仪式。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炬主持仪式。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仪式。仪式现场，全体新兵身着戎装，精神昂扬，怀揣报国初心，即将奔赴各地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王志国指出，新兵要争做新时代四有军人，筑牢忠诚品格，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立足军营淬炼本领，主动投身实战化训练，打磨军事技能，提升综合素养，争当精武标兵，要锤炼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不畏艰苦勇于担当，永葆军人冲锋姿态，要恪守军人品德纪律，传承拥军报国优良传统，严守部队规章制度，争做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合格军人。王宇向入伍新兵寄予殷切希望，他希望大家胸怀家国，不负青春，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用热血与担当报效祖国，要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尽快适应部队节奏，服从命令，团结战友，刻苦磨砺，顺利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要传承内江儿女务实奋进、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同时常怀桑梓之情，在保家卫国的同时积蓄本领，未来载誉归来，积极投身内江现代化建设。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画出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内江是我们同心相守的甜蜜家园，内江振兴要靠全市上下同心谋、合力拼、踏实干。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聚焦团结奋斗，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明确了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让民主法治的阳光普照田城大地，温暖群众心田，画出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要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和保障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发展基层民主，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富有活力，可感可及。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聚焦广泛凝聚各方力量，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健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同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加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工作，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做好港澳台侨工作，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党管武装，持续厚植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谊，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立足发展大局，紧扣重点领域推进地方立法，
2: 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强化法规执行与监督问效，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及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实施九五普法规划，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让法治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为团结奋斗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们要在中共内江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民主凝聚共识，以团结汇聚合力，以法治保障善治，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共同创造内江更加甜美、更加璀璨、更加幸福的明天。日前，由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内江市人力资源社会和保障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江市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暨人社部青年求职训练营退役军人专项示范班开班。来自市中区内江经开区的60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将进行为期5天的集中充电，加快实现角色转换，全面提升求职能力。培训坚持思想引领与求职实训并重，既有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红色研学、心理调试等培训，又有职业测评、面试技巧、求职路演等实操实训。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到我市红色教育基地和部分重点企业开展现场教学和实地参访。
3: 刚刚退伍回来就可以参加这样一次培训，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及时雨，我们将珍惜这次培训机会，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作风，认真学习求职技能，尽快实现从战场到职场的转变，为内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工作，扎实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岗位推荐，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1: 近日，内江高新区召开党工委党建领导小组、内江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要把政绩观教育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深入实施技术赋能、干部铸魂工程，提升服务高新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本领。要常态化查摆纠治政绩观突出问题，持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作风顽疾，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要统筹监督力量，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今年以来，资中县银山镇以基层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试点工作为主线，创新落地安全生产五个一常态化工作法，构建网格碳威胁、政府大兜底、干群共参与的闭环治理新模式，通过全域网格覆盖、敲门宣传、院坝宣讲等多种形式，把安全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安全意识下沉到基层末梢，切实打通基层安全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一大早，银林社区的网格员们已开始进商铺、进楼栋，开展巡查宣传工作，向居民发放安全宣传资料，细致讲解安全用电、用气、防火防灾等实用知识，提醒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5: 镇上的干部、网格员经常来给我们做安全宣传，我们开电器的用电安全很重要，平时我们都很重视，这也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6: 我们银林社区持续开展基层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的试点工作。我们社区呢分了三个大片区，34个小网格，常态化的组织网格员进商铺、进楼栋，开展安全宣传与排查工作，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1: 与此同时，岗石村的院坝会正在进行。镇村干部用通俗易懂的乡音土话讲解防火、用电、出行、防溺水等贴近农村生活的安全常识，让村民在轻松的交流氛围中提升安全防护意识。
7: 村干部 文革院经常来给我们做宣传，做安全意识的宣传。

0: 宣传，告诉我们要注意防火、用电、出行等方面的安全知识，这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一家人现在安全意识都有所提高了。
1: 作为资中县推进基层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试点工作的先行镇，银山镇聚焦基层安全治理长期存在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大胆探索，精准破题，以一场院落会聚民心，一次敲门行动送平安，一张明白卡亮要点，一份责任书压担子，一批典型案例敲警钟的五个一工作机制为抓手，全力推动干部力量下沉，安全触角向村社末端延伸，逐步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安全治理实践经验。通过网格走访、院坝宣讲，辖区所有村社已实现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全覆盖，群众安全知晓率、主动参与度持续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正从干部单打独斗转向全民共同参与的共治共享新格局，为全镇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截至目前，该镇已累计走访居民和经营场所一万余户，张贴安全明白卡一万三千余张，召开院坝宣讲会近300场，覆盖群众超过20000人次。镇村联动、干群联手、全民共建的安全治理浓厚氛围已然形成。
2: 银山镇将持续深耕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工作，常态化抓实五个一工作法，健全全覆盖、分级化、闭环化、长效化的基层安全治理体系，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安全共治，确保存量问题彻底清零，增量风险动态管控，推动试点工作由阶段性攻坚向制度化、常态化、标准化、长效治理全面跃升，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镇安全治理样板。
3: 秋日的田城大地绿意未消，繁花依旧，眼下市中区石阳大道的三角梅迎来秋日盛花期，连片花簇热烈绽放，绵延铺展，打造出浪漫别致的街头花廊，为城市街巷点缀缤纷色彩，成为市民通勤散步途中的惊喜美景。
4: 日前，记者在市中区石阳大道天立学校围墙沿线看到三角梅长势繁茂，梅红的花朵团团簇簇缀满枝头，层层叠叠灼灼生辉，翠绿枝叶搭配艳丽繁花错落交织，生机盎然，繁茂花枝顺着墙体垂落，宛如流动的红色花瀑，花开争艳，氛围感拉满，让整条道路焕然一新。轻柔秋风拂面而来，摇曳的花枝簌簌晃动，细碎花瓣悠悠飘落，零星散落人行道，形成唯美浪漫的落花景致。微风裹挟着淡淡花香，沁人心脾，行人漫步其间，抬眼繁花似锦，低头落英点点，惬意十足。据了解，三角梅养护简单且花期漫长，观赏性极强。这片沿学校围墙栽种的三角梅，经过精心管护，长势喜人，岁岁盛放。烂漫繁花不仅装点了校园外围景致，美化了道路沿线环境，也为石阳大道增添了灵动唯美的秋日色彩，让过往行人在出行途中随时邂逅繁花美景，尽享秋日田城的温柔风光。
1: 探寻田城烟火，寻访地道风物，在隆昌，豆丝糖的古法手工制作技艺代代传承，丝丝香甜的非遗风味是镌刻在隆昌人记忆里的家乡味道。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道特色手工非遗小吃。
5: 在隆昌有一道非遗手工小吃豆丝糖，是不少人的家乡记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隆昌市中山路2段的张老师冷吃小铺，去探访一下这道美味背后的故事。
1: 作为隆昌本土经典的非遗手工小吃，豆丝糖采用纯粮麦芽糖古法熬制，看似简单的美味，制作流程却十分繁复考究。
6: 这个豆丝糖现在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熬糖，熬糖的温度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夏天熬低了，车都会粘成一团，再 熬制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搅拌，让它受热均匀。

0: 不是那么高。
1: 火候把控考验经验，手工扯糖则最见匠人功底。扯制豆丝糖不仅耗费体力，更十分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配合。熬制好的糖坯软糯紧实，师傅们趁热揉搓塑形，在恒温环境下开始扯制糖丝。
0: 如果是配合得不好，它就扯得不均匀；如果是温度太低了，它扯起会断的，没得韧性的。
1: 匀速拉扯，循环裹粉，反复卷折，历经长时间的精细淬炼，全程力度节奏高度统一，粗细均匀，蓬松绵软，豆香醇厚的手工豆丝糖才终于成型。坚守古法手艺的同时，张红英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格把控食材选材与制作标准，用心守护地道的隆昌非遗风味。
0: 我们的所有食材，像牛肉啊、蹄儿啊那些，全部是鲜活，没得滴点冻合的，没得任何啥添加剂、防腐剂，最长的保质期可以做个30天。
1: 在张老师冷吃小铺，除了招牌非遗豆丝糖、灯影牛肉、麻辣兔丁、豆腐干等手工冷吃小吃品类齐全，各类时令手工美食一应俱全，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地道隆昌风味。中秋佳节临近，店铺在制作豆丝糖的同时，全力加班加点赶制手工月饼，延续古法工艺，坚守纯粹品质。
0: 现在就到了我们的中秋节了，我们也在加班加点的赶月饼。好，然后这边我也欢迎大家走我们店子头来品尝我们家的手工月饼，手工的，吃到的是家的味道。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氏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内江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铭记

历史，缅怀先烈，增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国防观念和爱国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现将内江市2026年918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点至10点10分。二、市民范围，内江市主城区及其所辖白马镇、静民镇、林家镇、全安镇、朝阳镇、碑木镇、永兴镇、郭北镇、田家镇、双才镇、永安镇、龙门镇、平坦镇、石子镇、白河镇、永福镇、杨家镇、高梁镇、双桥镇、顺河镇、富溪镇、史家镇，隆昌市城区及其所辖黄家镇、介事镇、响石镇、胡家镇、圣灯镇、石堰桥镇、云顶镇、龙市镇、双凤镇、普润镇、石碾镇，资中县城区及其所辖裘溪镇、银山镇，威远县城区及其所辖连界镇、龙汇镇、镇西镇、新店镇、山王镇。三、市民信号。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长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四、注意事项，防空警报示鸣期间，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内江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3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7，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

0: 80周年。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15、50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

0: 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

0: 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稻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物资我们以后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1: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

0: 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2: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0: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3: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4: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 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4: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7: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

0: 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4: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3: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5: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4: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 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

0: 亦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沙特方面本周发动了超过450次空袭，袭击目标涉及也门大部分省份。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向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同时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继续以封锁应对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沙特停止针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以统计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155规划，规划聚焦155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作出多项重要部署。规划提出，丰富反映新经济新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统计指标，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进一步深化统计核算制度方法改革，巩固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成果，提高统计核算的科学性、规范性，增强核算数据的国际可比性，

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提供高质量核算结果，加强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及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统计和监测，更好反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吹风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共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新商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罗夫季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该部队12号在顿涅茨克地区打死俄武装力量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安东·格鲁尼斯。布罗夫季称，格鲁尼斯今年7月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报告称，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在第20届亚运会一场男足小组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中东部、湖北大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河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中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通江达海，除了利用改造原有河道，运河还穿过了哪些复杂地形，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以及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臭氧公报，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如何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种以集装箱和散货两大类为主，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分别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的省水船闸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省水尤为重要？除了利用改造原有的河道，运河还通过了哪些地形？挖出来的土石方去哪儿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0: 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来聊一聊。齐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平陆运河贯通西江啊，直通北部湾，全长是134.2公里，这是一条大致是南北走向的通道啊。而西江呢，是一路向东汇入珠江，它的南部有什么阻碍了河流的走势呢？平陆运河的路线有什么精妙之处呢？
1: 确实，因为既然是运河呢，那就是一定是有借人工之力。那么平陆运河的这个134.2公里，它有一段，其中最核心的一段呢，只有6.5公里长，也就是马道枢纽这一段啊。那么它这个呢是要凿开的是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呢是什么呢？就是流入到了我们说西江，也就是豫江的一个平塘江，还有呢向南呢是清江，这两个水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海拔不高啊，只有60多米。那呢它是属于这个60000大山的一个余脉，叫罗阳山脉。那么这一个小小的分水岭呢，就阻隔了这么久，一直呢让我们的豫江跟清江这么没有呢贯通。那么这一次呢，主要呢就是人工呢把这一段呢分水岭呢开凿开之后呢，正式的从平塘江口可以一直穿过分水岭到了这个清江，沿着这个清江呢到出海。所以说呢，这个呢主要是南边的这一段山脉做了一个阻挡这个分水岭。那么它的精妙之处呢，就是又有人工之力，那它把这一段呢凿通了，但是呢大量的河道还是利用了原来的河道，也就是清江本身的一些河道，只是呢局部它弯道很弯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台湾的取直的这么一些工程。所以说呢，这一个呢其实是既呢克服了天然的分水岭对我们水路交通，尤其是对南北水路这种交通一个阻隔，同时呢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河道的自然的力量。那这样来的话，其实也达到了我们在大型工程建设中也尊重自然，也认识到自然规律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平陆运河它的精妙之处。
0: 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啊，根据沿线的地形地貌、河道的特点，我们是分成了5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啊、钦州城区段，还有入海口近海段。那这里边哪些地方是旧有的河道，哪些又是新挖的？怎么改造利用原有的地形呢？
1: 是的，因为呢它要跨过这个分水岭呢，这个整个到我们说钦州这个港口的海平面的这个海拔呢高差达到了65米。那么这65米呢，它是分了刚才您说的有5个这个航段，就5个那个流域的段。那么其中呢，只有呢，我们说的这5个里面呢，只有中间的分水岭的这一段呢是人工开凿的一个河，这个河段新开凿的。那么其他的沙坪河的这一段，也就是最靠近平塘江口的这一段，过了这个鲁镇之后，到了清江干流之后，那么这些一直到城区，一直到入海口呢，都用的呢是原有的旧的河道。所以说新挖的河道呢只有分水岭的这一段。但是呢当然了，分水岭这一段呢，因为要开凿这个山体的本身的这一段呢工程量很大，它是要有6.5公里的山体，这一段呢是完全要人力去开凿。开凿完之后呢，这一段的整个的这个水的整个的航道的这个长度呢是29公里长。那么从沙坪河段的这个自然河道的20公里呢，它主要穿过的是原来的我们叫沙坪河。因为这一块地方呢，因为它下游是我们南宁横州的一个西京水库啊，因为水库呢有相对来说有一个回水之后呢，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支流很多，所以这一段呢河段呢就它的河湾比较多啊。当然了，这个水深啊这方面

0: 这一段就可以开进了。那么这一段河段呢，目前呢主要的就是它呢是蛇形弯曲的，也是比较多，说这一路上呢大概呢已经做了台湾取直的河道呢将近50多处啊。那么再往出走呢，到了我们到了城区，也就到了新旧城区，就到了青年枢纽。因为青年枢纽呢，我们节目里也都听过了，大家的见识呢，它就是直接就是淡水跟海水，就是这个感应潮水的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
1: 对，
0: 那么出了这个青年枢纽之后呢，出去的河段呢就到了入海河段了。那这一段呢也只有14公里，那如这14公里的时候呢，它就一直到了这个猫尾海。所以呢这5个河段呢各有不同，尤其是啊大家最工程量感觉最大的就是那个枫树岭这一段，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枢纽在里面。但是呢在我们设计非常巧妙的呢，我们觉得在入海口这一段，尤其是在青年枢纽这一段，怎么让这10公里长的海道的这个海水跟我们的新州新疆过来的淡水之间，怎么要形成这么一个阻隔？
1: 对，
0: 能够让那个减轻这个咸水啊被往内的一个渗透，那所以这都有一些很多工程的讲究。总之，每一个河段它的高差、它的河形，还有它那个水文状况呢，是各不相同的。
1: 是，您前面提到这个分水岭段哈，我们的相关的挖掘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从这个马道枢纽，匝道啊，向上游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右侧188米高的边坡如刀削斧劈，非常的雄伟。那平陆运河具体是怎么跨过这个山体阻碍的呢？广西的地质条件有什么特点？怎么保障这些边坡它是稳定的呢？
0: 因为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平陆运河所经过的一块地方呢，其实就是南宁跟青州市这个距离不太远，但是呢中间它确实隔着啊，就是说包括这个大龙山、十万大山，整个是一个这个丘陵地带，它其他地方高海拔并不高，但沿途有几处啊山的那个海拔是相对比较高的，其中有一处您说到了啊，尤其是边坡的高度将近180多米。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低岩的那个护坡的时候呢，它不是说一刀切下来，它是呢分每降低这个10米左右，它就做一个护坡，做一个加固。有的呢是要做一个锚锁，又在里面，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加固的工程。总之，让这个边坡呢是一层一层梯级式的做好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呢是从工程学上呢能够做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我们从地质条件本身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开凿这个枫树岭这一段的时候，我看到了挖出来的一些岩石刚开始呢可能还有一些砂岩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变质岩等等的，等到一直往下挖到下去20多米的时候，底下的一层灰的这个我们叫这种泥岩啊，可能变质了的一些泥岩，应该是一些灰质的一些泥岩这种泥岩出来的时候呢，本身它在这个地底下高温高压的时候呢，它是很硬的我们有工程师就做过这个试验，如果你暴露在这种空气中让它风吹日晒的话，这种泥岩呢它特别容易就可以裂开，就很容易松软。所以说呢，当然我们在工程建设的时候，它是快速地进行了一个混凝土的一个这样一个封这个密封浇筑。但是呢，如果对于我们沿线看到的有些地方有露头出现，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灰质的泥岩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它也会形成一些风化脱落如果这个边坡呢，如果有堆积的这个碎屑物质比较多，或者路途相对这个陡坡比较陡的地方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些就是碎石落下了等等。所以说呢，这沿线的工程师里面呢，最主要的是不仅仅对每一段它经过的岩性，那有的是砂岩，有的是泥岩，有的是粉砂岩，有的是石灰岩，有的是变质岩，岩性不一样，所使用的工程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致的整个这一块呢，我们说相对来说，我们整个北部湾就是青州这一块呢，大的地质基础断层比较少，地质基础呢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呢，这也为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安全的这个地质工程安全呢，也做好了一个保障。
1: 是，听了齐老师的介绍哈，大家可能也会回想起看到相关新闻的时候，就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卡车呀、挖机真的是非常的密集的在作业的哈，很多都是承担着要把这些土石方运出去的任务。那么，平陆运河它的土石方的开挖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那这么巨量的土石方到底怎么挖？

0: 运又该如何用呢？如何管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1: 究竟什么是土石方？通俗讲，土、岩石、砂石这些地下挖出来的物料统称土石方。平路运河是目前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三倍。平路运河土石方采用分段、分区域不同方式进行开挖，在土方段多是利用挖掘机直接开挖，再通过装载机进行装车；岩石段则通过控制爆破处理岩层，再通过挖机装车运输；在河道段则是采弯取直进行水下疏浚。高峰时期，上千辆运输车在施工地段来回穿梭。为了高效运输土石方，平路运河建设管理团队创新进行数字化调度。平路运河集团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王森介绍说，
2: 像 GPS 跟北斗定位，我们所有的这些运输车呢都装了这些功能，它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个监控，以及这个行驶轨迹的一个监控，包括运输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通过一些智慧调度平台，在大屏上也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车辆的一个数量以及装载的一个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动态的分配它这些运力。
1: 平路运河土石方利用主要包括台田造地、园区回填、工程自用、土地复垦、吹填造地、绿色建材、矿坑修复七大路径，其中台田造地消纳土石方2.1亿立方米，占总开挖量的67%，是消纳土石方最多、综合效益最佳的方式。广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副总工程师段向峰表示：“
3: 我们用工程的渣土回填平整沿线的山谷和洼地，整出了上万亩的新增耕地，避免了弃土带来的生态隐患，又盘活了闲置土地。”
1: 但想要真正让这些工程弃土变废为宝，还要首先了解土壤特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生态修复实验室副主任李航介绍，科研人员将平路运河不同标段的土石方样本进行分类、采样、提取和比对，并利用精密设备检测土壤特性。
4: 我们通过对这个土壤的 pH 值、有机质，还有一些重金属、养分的检测，我们能够对土壤进行精确的分类、定级和再利用。后期主要是用于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1: 平路运河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平路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0: 哎，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运河的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运河的另外一个运行的必需品，就是水。平路运河有65米天然水位的落差，这个呢，就需要梯级枢纽来逐级的消纳落差，让船只逐级通过。省水是这个工程的最大亮点之一，因为维持运行所需的水啊，主要是从西江借来的。平路运河的三大枢纽预计每年能够节水10亿立方米。那么，我们请齐博士给我们说说啊，这个梯级枢纽在运行的过程中到底是怎么做到省水的？它是什么原理呢？
5: 这个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啊，世界超级大工程，其实这种原理啊，我们的老古人其实已经在使用了。
0: 嗯
5: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隋唐啊，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啊，还有很多啊这些水工设施吧，我们已经在用，尤其在运河上啊。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来在这个航道旁边，在过这个丰收岭的地方，或者在提这个水位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闸室里面呢进行补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到了这个闸室的，就是船舶停的闸室的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要上船舶有低海拔往高的时候要把它灌满，最后回的时候呢要把水要放出来，整个闸室的水是都要放完的。但是我们啊，在马道，在我们这一次平路运河里面特别设计了一个3级叠合式的省水池，也就是说呢，省水池旁边就紧挨着我们的闸室。那么这个闸室这个水呢，不一定全部就放在这个河道里面去，它会呢部分就会放到省水池，甚至由高往低的时候会省到60%。即使由船舶由逆流往上走的时候呢，由下面的水到上面补的时候，也是省水池。

0: 来补，就是三级往上面一级、二级、三级补的时候呢，又能踩到60%的省市。说这个设计其实就相当于是旁边存着很大的一个水柜，那么水要降低了，那么水呢就存在这个水柜里面啊，要升高水位了，又从这个水位了把水给堵进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一种循环使用。因为你刚才讲了，整个的这个水头的高差是65米，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要从平塘江口你要借的水是借的我们原来西江，就是现在的雍江、渝江这边的水的，你要从水库借了水进来，再补充的这个我们说深水池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省水池，那当然就会浪费了。有了省水池之后呢，就会每年往里面那个补的水就少一点。那这时候呢，日积月累，一年的节水量可以达到10亿立方米。你要想一想，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年流呢是16亿，我们这一个枢纽节约一年的水就达到了10亿立方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非常的巧妙。这也是我们马道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利枢纽在平陆运河上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世界的一大创举。
1: 是我们既保护了这个西江的径流哈，也能够让我们的运河保持一个很好的运转啊，这就是省水的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些精妙的原理。那么平陆运河呢，它是通江达海的，本身也是双向通行的哈，那也能够从下游向上游去行驶。这个过程当中提及枢纽的操作，就是跟从上往下是相反过来的吗？有什么细微的差别没有？我们逆流而上的话，船速会不会慢一点？
0: 这个呢确实，如果我们从就是在自热的河道上如果河流往高的地方对着流，我们都会明白，你顺着河流的方向一定船速是快的，你逆流而上，那么你要克服这个水流的这个对你的这种阻碍阻力，所以说你一定是要慢一点的，这是常识。但是呢，我们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它是双向运的，它也有这么一个，但是呢这个差异呢并不是很大。就第一个呢，就是船舶上行跟船舶下行整个的过程中呢，船舱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呢，这个几乎原理呢是一样，但是呢它有稍微呢并不是说那么完整的把这个，就像我们简单的从头的反向的操作点其实呢这个中间有一个细微的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呢，你要看得到省水池的池你是怎么来放的，如果下行的时候就用高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从南宁的地方往青州港往这边走的时候，那其实是闸室里面的水，也就是说船闸里面的这个水呢要把它排到省水池。原来是这样。那么你上去的时候你要抬高水位呢，你得把省水池内的水呢再放进闸室里面，就这一点点差异，这是它的一个那么其实呢，刚才我还讲了，省水池不仅在马道枢纽里面，在我们在青年枢纽里面它也有省水池，它也是省水的。这个省水很有意思，它是并行的，两个船闸又两个相当于是并行来省水。也就是说呢，我只要船进来要进这个闸室的时候，那么你进来的时候这个水呢它就会向另外一个闸室呢把个水排过去，那么是无论上行下行，只要哪个船过来，那么另外一个池里面水呢就省水池的水呢就平行的来补到另外一个船闸里面，而另外一个对方的省水池里面了。所以说你看省水池的设计，马道的枢纽有马道的枢纽是一级的，三个叠合式的，但到了我们青年枢纽的时候是平行的，让船闸互相为对方作为蓄水池也作为省水池。所以说呢，这个是非常巧妙。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解决了平陆运河无论你双向通行还是就是你上行向行，无论是5000吨的还是多大的，我们都能够解决到用水位来进行精巧的一个控制，让这个水量呢不要浪费掉。
1: 是，平陆运河是从新疆入海啊，河流的入海口一般呢，我们都认为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哈。那平陆运河它开通之后哈，也是加入到这样一个水系当中，如何更好的解决海水倒灌的问题呢？您前面提到的青年枢纽，它离这儿是很近的哈，会不会发挥一些独特的作用？
0: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很有经验，所有的这个沿海的，无论是我们说工农业灌溉的还是航运的，所有的都有个挡潮闸，都有一个闸门要把那个潮水挡住。那青年枢纽的它的是其实一个最主要的人，就是它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 青州这个北部湾这一块青州港这个呢，它是没

0: 天呢有这个两次潮水啊，这个潮水进来的时候呢，它一定会上游上浮到，一直到了今年枢纽，差不多十公里左右。那么今年枢纽呢，它首先一个呢就是要把咸水挡在外面，
1: 嗯，
0: 哎，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但是呢，当然它是主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呢，但是它又有通行又有通航啊，
1: 对，
0: 那船舶又进进出出，那你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咸水不得不利用咸水这种把船舶要进来，你还要让咸水不要倒灌到我们的这个淡水的河道里面来，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们的工程员是想了很多的招的，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气泡，就是用高压的这个空气呢形成一个泡的这么个膜，气泡膜，让这个呢淡水的咸水，尤其咸水呢不要接近啊，不要离这个我们的闸口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要近，直接给它挡住。
1: 哎，
0: 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因为它底下也有几百米长的这么一个廊道，这个水进来之后的时候呢，它这时候呢，上面又有淡水，下面又这有咸水，因为这个咸水的密度它大，就海水的密度大，到了这个池子里面的时候，它这个咸水就存在下面。我们很形象的起了个名字叫做积咸池，就是把咸水呢收集到这个坑里面，叫积咸坑。最后呢，因为它比较低，那最后我就把它收集的坑，让它不要再继续向上游，哎，这是一个。那第三一个呢，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密的一些监测观测仪器，通过一些智能的调度，尤其对严重的一些分析进行组合分析，最后呢，可以确保在今年枢纽的时候呢，能够既把咸水挡住，又能让5000吨的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货物呢，能够有序的通过，安全的通过。
1: 嗯，是，前面我们说了如何挖啊，又说了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说这个船了啊。平陆运河依托一级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5000吨级跟巴拿马运河最大的10几万吨啊，苏伊士运河的20多万吨相比，好像有点小。但其实呢，5000吨级啊是属于内河的一级航道了。那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运河哈，比如说京杭大运河、欧洲的美因多瑙运河等等，平陆运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它能够超过哪些天然河流的通行能力？
0: 首先一个您说的特别的东西，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内河的一级航道的，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内陆河道上的，它能够达到5000吨的，它已经是完全超过了一个国际标准了，这是最高级别的了。但是呢，既然它是内河的，它不是海这个海龙的运输，也不是大型的这种啊海与海之间的这种运输的，所以说呢，这个体量呢，并不说哎呀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那么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它的性质，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把海用的这种运河，它的用量、它的这个载重量、它这个吞吐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在从内河运河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高的，提高了标准将近两千多万吨，已经达到5000吨了啊，那么海的呢都是上万吨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京杭大运河，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欧洲啊，还有很多一些小的啊，旅程比较短的一些运河，那么他们的这些呢都没有达到5000吨。那现在我们说呢，因为我在江苏这一块，在苏北这一块，我们京杭大运河疏通的已经很好了，它也只是达到了一个二级航道，也只能通行的是2000吨的。像这个美因多瑙这一块的运河道，它也就是2000多吨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说呢，综合起来跟世界的这些来比的话，在这个里这个内陆和江河联用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平陆运河它的这个量体积这个5000吨呢是最高的。
1: 嗯，是，而且呢，它应该也是跟整个的水系的运量啊是有一个搭配的关系，不能一个特别多一个特别少，这样它可能能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对吧？
0: 是的，因为它毕竟是由内陆河直接要通江达海，又到海上，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今天通航了，有一些小型的它直接就到海上，就不用再换海龙，直接这个内陆河就直接到海上了，所以说呢，这个重量呢到了5000吨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
1: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那运河还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价值。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

0: 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由于地球上很多大河都互不相通，船舶呢也被困在各自的水系，但是要运货做生意怎么办呢？那就挖河，这一挖啊就挖出了运河，运河成为了人们打通江海、改写水运格局的途径。不同类型的运河都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加快物流的运转，促进经济的发展，运河还有哪些文旅的价值呢？我们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特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个模式还是比较特殊的哈。除此之外呢，运河还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两侧还连着都是海洋啊，还有沟通不同的河流啊等等吧。那其他类型的这些运河，他们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解决水往哪儿流啊，还有水位高差的问题呢？
5: 确实，世界上的这种运河呢，类型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大的、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啊，我们常常大家听到的就是连接地中海、红海，像这一次像苏伊士运河。那么，因为你想这个运河的话，它地中海跟红海呢，尽管都是啊咸水的啊，但是它的这个中间的高差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呢，几乎这两边的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差呢，不到20多厘米左右，所以说几乎是持平的，不需要有分水岭，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工程，它只要人工维护两边的整个的航道啊，做好组织管理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而且也没有一些潮汐，也没有一些这个其他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呢目前也是我们一听到水质运河，它通行量非常大啊，来回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石油啊物质都没有，它是海与海直接，不需要闸门，不需要这种升降的这样的闸门，直接是通行的。当然还有克里斯运河，它都是，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我们听到了在美洲这一块，就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一听，它那么是个地峡嘛，一点点地方嘛，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有就像我们的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那一段分水岭一样，它的分水岭高度呢也要两边的，因为两边海就是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的有26米的这么一个海平面的高差，怎么办呢？它中间也是要经过筑一个坝，中间的要人们呢修了一个人工湖，一个加通湖，也是通过补充水修闸的形式来把这个船只呢从巴拿马运河往返来用。所以说虽然是两个海之间有运河，但是呢它也用到了这种船闸。那接下来呢还有内陆的，那个就是我们江河刚刚讲的，比如说欧洲的有很多啊，像洞河这一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瑙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总的呢3000多公里，在京杭大运河也有一些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一个呢它都是要需要船闸的，尤其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是过了淮河啊，你要像黄河再往济宁过去的海河，要翻越一个我们所谓的叫大运河的乌鸡，说这些呢都是高差达到了就是40多米，这都是那我们的平陆运河它也是，但是呢它虽然是内河的，但是它又连着海，所以它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型，就是又是内河又是连着海，它是河与海中间又要闸，要翻越一个分水岭啊，也就是河分水岭闸最后又到海这么一个模式。所以这种模式的话，其实这个落差克服的是非常大的，65米的落差。所以说呢，整个工程的建设，尽管这个我们感觉好像只有134公里多少，但是它因为这个落差解决的时候呢，形成了好。

0: 好几个枢纽，它整个在这个枢纽的这个建筑过程中呢，需要的土石方量，刚才我们也讲了，它有几亿的这样的立方的这么个土石方量的挖掘，同时来整个呢又有海水啊，有带子之间的一个交互，就是它不是单纯的在淡水里面，所以它有解决这个积填坑啊，还很多挡住咸水的这么一个措施。总之呢，还要借西江的水，还要考虑节约用水。总之，平如永和的，它无论在这个水文啊，在利用上，还在工程建造上，还是在它的这个闸坝系统上，都是呢创新啊，比我们老古人之前修永和的已经哎先进的多了。它是有硬核工程啊，
1: 对，
0: 有硬核的技术的。
1: 我们到了现代哈，用了更多的先进的工程技术哈，去解决这些古代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前面您提到了京杭大运河哈，也是驰名中外的。那大家会觉得它地处东部，好像是一片坦途的样子，那其实呢也是有高差的哈，而且黄河还是一个地上河。那古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来控制水流的？到了现代，我们又有哪些先进手段去保持它的一个通航长度？
0: 其实我就像刚才说的，闸的这个船闸呢，在我们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叫做斗门。
1: 嗯，
0: 哎，所谓的斗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船闸的一个意思。那么老古人呢，他是通过分段来控制水位，就是一节一节，哎，把水位呢，哎，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高度上，所以把这个叫斗门。有的呢是就一级，有的是一级，有的两级，所以说就会出现了有复式的这种好几级的叫复式的船闸，这些呢都在我们的大运河的这个修筑的过程，老古人已经给我们展示出来了啊。还有呢，最关键的是，就像你特别讲到了，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它不是只穿过了一条自然的河道，它的五个大的自然的水系它全部南北贯通了。
1: 嗯，
0: 尤其在穿过黄河的时候，刚才你讲了，黄河呢它又是一个泥沙量含量特别大的，又善于迁徙，又善于困窘，总之它是给我们给运河带来了很多的威胁呢。
1: 嗯，
0: 带来很多威胁的，所以我们的古人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怎么让避开黄河的泥沙，不要把我的运河的河道给淤塞了，哎，这是一个考虑到了，比如说就用到了我们的洪泽湖束水攻沙，把泥沙给中攻出去，同时呢也要借一段的黄河，不要让黄河直接跟我们的大运河连起来，所以说还借了很多黄河，这些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自然河道跟人工河道之间的这种泥沙淤积水位的高差的问题啊。
1: 对，
0: 同时呢，刚才我又讲到了南望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这么一个运河屋脊，它其实从代城坝里面是用汶河的水呢，哎，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的量的调剂。它有十方的水呢是七方向北，因为北边缺水，你它往井那边走，南边呢只要三方就够了，这样的话让两边的水位呢都能够持平，所以说它就像一个很大的水柜，所以说这也是南望分水枢纽，就相当于我们的平如运河的像马道枢纽一样。所以南望这个分水枢纽，其实哎，几千这么多，一直到现在还在，我们觉得是点赞的我们的非常著名的工程。那平如运河也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总之呢，这种智慧是代代相传的。我们通过千年大运河的智慧，也给我们啊，仅仅四年的这个工程就完成的平如运河，也要点个赞。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古今中外吧，人类在开挖、运营、维护运河上都是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的。我们看到平陆运河呢，现在也是有了高科技的加持，比如说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超快速阀门启闭技术、运河全线建有水文、水质自动监测站等等哈。那这些新的技术对于后期我们去维护运河、保持它的平稳运行，将会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这个呢作用特别的多，那我就只说其中一两条吧啊。
1: 嗯，
0: 刚才您说的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它就是重新模拟蓄力建了一个平路运河，也就是说呢，从工程开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这些自然的数据采集回来，在我们的大型数据模型里面呢，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平路运河。也就是说呢，现在呢我们船舶走在真实的平路运河，但是我们工程人员跟管理人员呢，其实在大型的模拟在显示屏都能看到一个，你看实时显示的一一对照的这么一个，这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数字平流运河。有了它之后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随时不需要24小时人全天值班的地方呢，它就随时把数据都能检。

0: 测得到，这呢就大大的给我们提供了我们全天候这种在各种恶劣条件下我们都能够采集到最精准的最及时的数据，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做出及时的一个判断，对后期的维护啊，运营它的平稳啊，甚至它的一些安全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好。哎，所以说这些技术呢，这是我们的硬核。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很原生态的，比如说我们留了很多一些生态的廊道，哎，有生态的这些生态的这桥梁，还有这样的一些鱼道，还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是模拟了自然界最最朴素的一些技术，我们也应用到了我们最现代的硬核工程里面了。所以是高科技加我们最朴素的自然之道，同时在一条硬核上都集成了，这是一个智慧的结晶。
1: 对，运河呢，它不仅仅是促进物流运转、经济发展的一个加速器，还是一个文化载体哈。齐老师，您说到您最近在京杭大运河走读，肯定也是感慨良多的。那我们展望一下哈，评论运河它未来在文旅方面会创造出哪些价值？运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自然人文风貌，值得我们去看看呢？
0: 哎呀，这个呢，确实特别多，我一下子还讲不了很多。我主要呢就讲讲我们同学啊，他在青州工作，曾经给我呢就讲过，他们那边呢有一种桃叫泥心桃。其实呢，那个整个青州这一块的时候，他以前时候呢，在中山的时候成绩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成绩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山的成绩、陆上成绩，也有海上的一些成绩。其中有一些我们说陶土，它这个呢质量非常好，它这个。青州的这种陶呢已经有几百年的传承了，所以这一个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作品啊，也做成一些礼品啊。这是那除了这些，当然我们沿途的一些各种物资的交流，尤其是热带亚热带南亚的各来后的物资的交流，有些很多的小果类的，哎，还有我们的一些大宗的一些食物的，都可以在这里面呢交汇。当然呢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呢其实运河的开通不仅是物资交流，还有就是人文的一个交流，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此以后呢，我们说啊，这水到渠成时，也是通交达海时，达海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人们所向往的。哎，其中我记得我同学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创，他就是那个船舶的那个缆桩，他用那个陶瓷做了一个。其实我们想呢，所有的船舶在进出我们这么大的青州港的时候呢，进入的一个港湾就像一个怀抱一样，其实它也是象征着平陆运河是通交达海，它是拥抱世界的，用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非物质的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昭示了，也给我们展示了我们北部湾地区，我们整个青州港，我们的老百姓呢是欢迎天下宾客，希望你们能够呢过往的时候呢来这里停泊，在这里能够呢登上岸来跟我们的人民呢交流交流，我们进行做真正的就像仪式，给我们带来的这友谊一样，这绵长，源远流长。所以说呢，运河带来的这些呢是不可估量的，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是特别大的体量。
1: 是我们前面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哈，通航的当天呢，四条水上客运航线也是同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大家可以在平陆运河上坐一坐船哈，看一看沿途的这样一个风景，相信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齐博士有没有相关的经历？
0: 有，这是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呢在梧州因为那个我对常州枢纽那一块，整个南流江、北流江我是知道，其实这条河流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包括从临淇开始呢，其实一直在走，只是走到了这个马道这一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一个盐业的一个古盐道。其实以前的，包括我们的广西的状元，像谢晋啊，包括这个苏东坡、秦少游，很多的时候都从这条路上走过。这条路上，它不仅有千年的古村落、千年的盐都，还有上千年的古樟树，还有很多的歌谣，还有很多的这些手艺人。所以说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古窑址，他们还有很这些服饰，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建筑，尤其你看从我们从梧州过来啊，有很多的一些骑楼的一些建筑，
1: 是
0: 才知道呢，原来这么长的一个珠江，你看它名字都特别有意思，珠江上来有西江，接上来有浔江，浔江上来有一江，有雍江、左江、右江。一条河流每一段都有自己的名字，那也就是说呢，生活的这一段 水到了这一段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想给这个水呢记录下他这一方水土的他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印记，是不是？就像我们的绿城，作为我们南宁的这个省会城市，像绿城南宁，它就是哎，我们说哎，它为什么叫这个邕江？哎，原来这个意思就是水弯弯绕了，形成了一座城市。
1: 嗯，
0: 所以说呢，水与城，哎，它完全是融为一体了。那其实用河呢，就是让水城人更加的紧密的融合在一块了。
1: 好的，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今天是保护臭氧层国际日，今年的主题是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庆祝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可持续制冷十周年。过去冰箱空调里边使用的氟利昂等物质呢，曾经严重破坏臭氧层，南极上空甚至出现了臭氧空洞。为了修复臭氧层，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推动全球逐步淘汰这些物质，2016年的基加利修正案又把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开启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阶段。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的臭氧公报显示，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是数十年来最小的之一，这说明保护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见效。那么臭氧层到底在保护什么？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氢氟碳化物不破坏臭氧层，但它是强效温室气体，为什么也要被管呢？普通人又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博士后姜鹏南的介绍。
3: 臭氧层到底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呢？它和近地面的臭氧是同一种东西吗？
4: 从化学成分来说，它们的确是同一种物质，都是臭氧，也就是三个氧原子。但是因为所处的这个大气层的位置不同，它对于我们的作用呢完全不一样。我们通常所说的臭氧层呢，主要位于平流层，大约距离地面15到35公里。它最大的作用呢是吸收太阳辐射中的有害紫外线，特别是 UVB 和几乎全部的 UVC， 所以经常被称为地球的保护伞。如果臭氧层变薄，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呢也会增强，会增加皮肤癌、白内障等健康风险，同时呢还会影响农作物和自然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平时在空气质量预报中呢看到的臭氧污染，主要是近地面的臭氧，它是一种典型的二次空气污染物，浓度过高的时候呢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也会损害植被。所以可以理解为呢，平流层的臭氧呢需要保护，近地面的臭氧呢需要控制。
3: 以前我们用的冰箱或者是空调里面的氟利昂，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破坏臭氧层的呢？还有哪些化学品它也是能够破坏臭氧层？
4: 平时所说的这个氟利昂呢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过去冰箱和空调中大量使用的一些 CFC 和 HCFC 类制冷剂呢都属于这一类哈。以这个 CFC 为例，它在近地面呢其实是非常稳定，所以排放以后呢不会很快的分解，而且呢能够在大气中存在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逐渐进入平流层。到了平流层以后呢，强烈的紫外线会使这些分子发生光解，释放出活性很强的氯原子，氯原子呢会与臭氧发生化学反应。更重要的是呢，在一系列反应之后，氯原子还可以被重新生成，继续参与下一轮的这个反应，这是一个催化的一个循环。一个氯原子呢可以反复参与很多次的臭氧破坏。南极的情况呢会更加的特殊，因为南极的冬季温度非常低，会形成极地平流层云，这些云呢可以促进原本比较稳定的含氯物质转化为更活跃的形态。到了南极的这个春天啊，太阳重新升起以后，会迅速启动大量的光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严重的臭氧损耗，这也是南极臭氧洞形成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机制啊。除了 CFC 和 HCFC 外呢，蒙特利尔定书控制的臭氧层物质还包括哈龙、四氟化碳、甲基氯仿和甲基溴等等哈。它们共同的特点呢是能够把氯或者溴带入这个平流层，参与这个臭氧层的破坏反应。
3: 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 它是强效的温室气体，但它并不破坏臭氧层，为什么基加利修正案会把它纳入其中呢？
4: 这个问题呢其实体现了一个全球制冷剂治理从臭氧层保护逐渐拓展到气候保护的一个过程哈。最早的冰箱和空调刚刚提到大量使用 CFC， 后来发现它们会严重的破坏臭氧层，所以全球呢开始逐步淘汰 CFC， 随后呢也开始淘汰这个 HCFC。 在替代过程中呢 HFC 因为不含氯哈，基本不消耗臭氧层， 曾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类替代制冷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多 HFC 虽然不破坏臭氧层，却具有很高的全球变暖潜势。有些 HFC 呢，在100年的尺度上的增温效应呢，可以达到二氧化碳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哈。因此2016年呢，各国通过了基加里修正案，开始在蒙特利尔定书的框架下呢，逐步削减 HFC 的生产和消费。如果得到全面的实施，仅 HFC 的削减预计就可以在本世纪末呢，避免最高大约0.5摄氏度的一个全球升温哈。为什么仍然选择蒙特利尔定书这个框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HFC 和过去的 CFC、HCFC 在产业链和应用领域上面是高度重合的，都大量应用于制冷空调、热泵和发泡等等行业。蒙特利尔议定书几十年来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履约机制、技术评估体系、资金支持机制以及政府和产业合作的网络哈。所以通过这个体系呢，继续推动 HFC 转型呢，具有非常好的基础。
3: 技术上来说，想要削减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4: 至于替代技术，我觉得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是没有一种制冷剂能够适用于所有的应用场景哈。现在我们在寻找一些天然的一些工质哈，像 R290等碳氢制冷剂、二氧化碳呀、氨啊，以及还有HFO 等合成的工质等等 DGWP 值的一些替代方案哈。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具有一定的可燃性，有的工作压力需要很高，有的呢还涉及到成本、设备设计、安全标准或者环境等等的影响的问题，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一个技术路线。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能效，制冷和空调系统呢，对于气候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制冷剂泄漏产生的直接排放，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用电产生的间接排放。随着全球气温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和制冷剂不断增加，未来空调和制冷设备的数量还会继续增长。因此未来制冷行业的一个转型哈，需要把 DGWP 制冷剂的替代、设备能效以及电力系统的低碳化结合起来考虑。这也是今年世界臭氧日哈，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这一主题非常重要的一层含义。
3: 目前臭氧层恢复的怎么样了？
4: 总体来看呢，臭氧层已经进入了恢复过程。蒙特利尔议定书呢，也是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过去几十年，通过全球逐步淘汰的 CFC、HCFC 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大气中的人为含氯、含溴物质呢，已经开始下降，臭氧层也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按照目前国际科学评估的结果，如果现有的政策能够持续有效实施，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臭氧层呢，预计大约在2040年前后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北极大约是2045年，南极由于臭氧层空洞的问题呢更加严重，大约要到2066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恢复已经在路上，但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几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消耗臭氧层物质在大气中的寿命呢是非常长的，即使我们今天呢已经停止它的使用了，但过去几十年的排放到大气中的物质呢仍然会继续产生这个影响。
1: 臭氧层恢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今年8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自然释放的溴和碘也会参与臭氧层的破坏，甚至可能让南极臭氧恢复推迟近50年。我们该怎么理解这项研究呢？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臭氧层恢复的预期？普通人又能为臭氧层保护做些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3: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篇研究呢？
4: 其实这个研究也就是说明臭氧层恢复呢，实际上是一个比我们过去认识呢更加复杂的一个过程。这里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推迟50年。这篇研究呢更准确的表述是在考虑海洋天然卤素以后，模型模拟的南极自然季节性臭氧循环的恢复呢可能会推迟近50年。所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我们过去预计的南极臭氧层大约是2066年恢复，现在直接往后加50年。这两者呢所讨论的指标和定义呢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为什么海洋释放的物质也会影响这个臭氧层呢？海洋会自然释放一些含溴、含碘的短寿命的卤素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呢能够通过这个大气的这个运输啊进入这个平流层。它们在大气中呢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可以释放出活性的这个溴和碘，并参与臭氧层的催化的破坏反应。这项研究呢利用的是1910年到2100年化学气候模式模拟，发现在1990年到2020年人为的这个卤素的负荷呢最高的时期，天然卤素能够使南极外围的这个臭氧的破坏进一步增强大约35%。随着未来 CFC、 哈龙等人为含氯的这个含溴的物质逐步减少，天然卤素在臭氧化学中的相对重要性呢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啊。所以这项研究呢并没有否定蒙特利尔定书的成效，它更多的是在提醒我们未来臭氧恢复 除了受到人为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影响，也受到天然卤素、气候变化和大气化学过程的共同作用。

0: 随着人为排放逐渐得到控制，我们对这些天然过程呢，也需要有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
1: 普通人能为保护臭氧层做些什么？
0: 其实经过几十年的国际管控，普通消费者现在已经很少会直接接触到 CFC 这样的高臭氧层消耗物质。所以今天普通人参与臭氧层保护呢，可以更多的体现在冰箱、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选择、使用和报废的全过程中。比如购买冰箱和空调的时候，可以关注产品的能效水平以及使用的制冷剂，在使用过程中呢，做好维护，减少这个设备的故障和制冷剂的泄漏，同时呢，提高运行效率。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就是设备报废以后的制冷剂的回收。一台冰箱或者空调即使不能使用了，系统里面往往仍然会残留一定量的制冷剂如果在拆解过程中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产生环境影响。所以废旧的冰箱和空调呢，应该尽量的进入正规的回收和处理渠道，让其中的制冷剂呢得到规范的回收、再生和处理。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石文静、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方面强调，针对麦加的懦弱袭击，再次延续了胡塞武装袭击并侵犯伊斯兰教圣地神圣性的做法。此次企图是继2017年7月27号首次袭击麦加圣城后，第二次针对麦加的袭击企图。沙特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沙特重申，沙特拥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合法权利，以捍卫圣寺及其朝觐者和访客的安全，并维护沙特全境以及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

0: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形势持续动荡，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发展，中国愿意为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伊朗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意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拉夫罗夫指出，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领域，俄方不会也不打算同欧洲签订任何协议。他说，欧洲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将意味着对俄直接开战。当地时间9月16号，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说，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纳胡德市附近的阿尔扎拉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7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当地时间16号，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20号，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超额死亡。加上此前几轮高温天气造成的超额死亡，2026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目前已接近8000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云南、陕西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湖北、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张和戴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三大球项目比赛已经全面的开赛，今天呢，中国女排、中国男篮和中国男足先后都出战，并且呢是相继走开。稍后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三大球的比赛。首先目光聚焦男足比赛，亚运会男足的 B 组小组赛中国队的首轮啊，中国队2-1战胜朝鲜队，球队整体表现如何，出现前景如何，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李老师先来介绍一场比赛哈，因为我们这次是有3名超龄球员啊，吴曦、张玉宁和朱晨杰，所以整体比赛的这个能力呢，照的U23当时亚洲杯他们获得亚军的那支队伍来说呢，实力有个整体的提升，特别是在这个中轴线上。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好，这场比赛应该是中国队在 B 组啊，首场比赛，因为 B 组我们看在抽签结果公布之后，我们看中国队所在的 B 组啊，被公认为是叫死亡之组，因为同组除了今天晚上我们战胜的朝鲜这支神秘师之外啊，像伊朗队和阿联酋队这两支西亚的球队整体的实力都是比较强啊，国际排名、亚洲排名也都比我们高，当然这指的是成年队。那么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伊朗队和阿联酋的整体实力应该说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一场啊 B 组的首轮之战对于中国男足 U23 代表队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啊，应该说这3场小组赛都是场场是关键。那能不能在赛前就能够有很好的预期要战胜朝鲜这支男足呢？其实赛前大家的整个的感觉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啊，尽管是今年年初我们拿到了 U23 亚洲杯的亚军，但是呢信心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呢并没有特别充足的信念就是一定能够战胜朝鲜队。那么从这场比赛整个的进程来看呢，开场之后朝鲜男足攻势非常的凶猛，控球率是一度达到了65%以上，那最终他的控球率也是定格在68%。那么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最终双方主要的几项啊数据统计，在控球率上我们是32%，对方是68%，这就差了一倍是吧。角球数量我们是2个，朝鲜是7个啊，这又是比我们多。射门呢我们是9次，对方是14次。射正的次数我们是6-5，这也是我们一系列数据中唯一一个超过朝鲜队的一项数据，但是也仅仅超过了1次啊。进攻上我们是74次，朝鲜队是128次。那么危险的进攻次数上我们是34次，朝鲜队是65次，我们有一张黄牌，对方没有。所以你看这个数据念下来以后，基本上都是朝鲜队领先。那么这种数据上的量化的这种感受就反映到比赛的直观的阅读比赛过程中也是同样如此。这场比赛中中国队在场面上我们是处于比较被动比较混乱的一种状态啊。那么第一个失球出现在上半场27分钟，当时朝鲜队在右路传中，在禁区之内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我们的解围动作处理的不够干脆，结果被对方一个叫崔国的跟进低射啊，形成了破门，然后对方是1-0领先。那么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丢球之后啊，中国男足还没有乱啊，阵脚还比较稳固，所以在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迎来了一个扳平的转机啊，当时是44分钟，吴曦在左路下底传中找到了禁区内的张玉宁啊，跳起之后头球破门啊，这样扳成了1-1。这个上半场结束之前能扳成1-1，应该说对于整场比赛最终是2-1逆转击败朝鲜队，我觉得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如果不是张玉宁和吴曦这两位超龄球员直接的成功连线的话，把这个0-1落后的局面拖到下半场，我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是今年3月份双方热身赛打成的那个结果，最终的结果非常有可能就是1-1平啊，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1-1平的话，那么接下来中国男足将在小组赛的第二场迎战的是实力最强的伊朗队，那场比赛我们的啊困境压力就会更大了。那么到了下半场，我们看啊，这个又是吴曦和张玉宁之间啊，这个有一个直接的连线，但不同的就是这次轮到了是张玉宁头球摆渡给了吴曦啊，吴曦在禁区前面对着朝鲜出击的门将，非常冷静的一脚挑射啊，这2-1反超了比分。那么朝鲜队在下半场其实的 场面仍然是占优的，而且有两脚打门是打在了我们门框上的啊。所以对方虽然这场比赛是1-2输了，但实际上啊，从整个的比赛场面来看，我觉得对方的主教练在赛后发布会上一定会感到这场球这个比分有一点点的冤枉啊，跟场面上的这种啊他占优势的局面没有形成一个正比的这种关系啊。好的，大概的比赛情况是这样的。
0: 嗯，今天呢，在最后比赛的最后10分钟，朝鲜队基本就已经完全压到半场了。我们基本所有队员都推到这个禁区内进行防守，可以说门前是风声鹤唳。门柱一方面，包括李浩，其实也是高接低挡，有几个必进球。
1: 对，他扑了一个单刀，最后是。
0: 对，所以说这个比赛按道理。

0: 和张雨宁这样的一个，我们这算一高一快的配合，他的特点好像没有完全爆发出来，是吧？
1: 对对，确实是这样啊。这场比赛相对于超龄球员的张雨宁，那么作为 U23 啊，应该说可以说是一个明星级别的核心球员，王一栋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跟大家赛前对他的期望值有一定的落差，主要的原因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在安东尼奥特别啊多年打造的532这个阵营之中，那么前面这个二除了张雨宁之外，那么还能够谁跟他去搭档啊？从现在他的首发阵容派出的人选来看，除了王一栋也没有别的人可派，所以我觉得这个532中把王一栋安排到张雨宁的身边，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了安东尼奥这个532的阵型去强行的做了这么一个位置的安排。确实由于这样的一种打在自己不熟悉不擅长的这种前锋的位置上，导致了王一栋的这种技术特长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啊，这是这场比赛他表现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
0: 嗯，
1: 但是咱们反过来想，安东尼奥执教这支球队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带起，一直带到现在的亚运会代表队，他这个532的阵型经过了多年的长期的这种打造，他不是通过一年的打造，所以这套阵型对于这个安东尼奥而言，还是对这支 U23 国足而言，应该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运转的战术体系了。那么你现在如果说刚才我在设想，那么王一栋打得不舒服，能不能改成541呢？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把王一栋往他更熟悉的在中超联赛浙江队那边打的那个左边前卫上，不就安排到更适合他们吗？那是不是有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我觉得对安东尼奥而言，这个几乎是很难去做这样一种调整的啊。我们也不能强求这个安东尼奥啊，在这个亚运会现在都正赛开始了，就是要比赛成绩的时候去让他做赛前没有得到充分演练的这种541的这种变阵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矛盾点在这里呢。
0: 嗯，
1: 那么对于王一栋而言，我特别赞赏你刚才表达的那个，王一栋个人的技术特点是什么？一个是速度快，尤其是启动速度很快，有点像高峰，二三十米以内，他那个启动速度能跟得上他。甭要说这个 U23 这个年龄段，就是成年的这些在中超的对手中，包括啊外籍的球员中，都很难跟他跟得住。另外一点，速度突破之后，他不是下底传中，他有这个能力，但不是他的特长。他主要是突破之后，他内切这一下，因为他是一个主脚是右脚的。内切之后他右脚可以直接形成射门，这个是王一栋最喜欢的一种进攻的方式和所处的这种位置，所以在这个环节上，安东尼奥怎么样啊来调动王一栋的技术特长，更好的发挥他个人的这种能力，来帮助到这支球队在亚运会上走得更远，我觉得我们无从代表安东尼奥去做更多的设想和联想，这只能靠主教练自己来弄。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首战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2-1逆转击败了朝鲜队，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他变阵，我觉得这个
0: 不可能
1: 不充分，对，他也无法说服自己来做这样一个呼应王一栋的这种技术特长。所以现在我觉得矛盾点就卡在这里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在节目之中可以充分的去探讨对王一栋场上位置哪个更适合他，哪个位置上能把他这种技术特长、速度优势、内切的攻击方式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探讨。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探讨的空间不要影响到球队，不要影响到安东尼奥的这种战术体系。
0: 嗯，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就是532这样的一个双前锋配置啊，其实过往应该是张雨宁搭状态很好时期的吴磊是最合适的。
1: 哎，对。
0: 因为吴磊他有前插的这个意识，就以前我们看西亚联赛时候，吴磊这个前插意识在欧洲球员当中，在五大联赛级别当中都属于独一无二的一种前插的这种感觉。
1: 对，你看昨天结束的那个2026年东亚区的那个亚冠的第一场比赛，那么看客场作战的上海海港，吴磊6-2，6-4那个比赛中，吴磊有个门前接左路传中球，那个飞身出击那个冲顶的那个场面，那个就是吴磊在禁区内他那种灵性的这种特别好的体现。
0: 嗯，
1: 那么这次可惜的就是我们现在三个超龄队员，安东尼奥选择是前锋是张雨宁，中间是后腰组织者是吴曦，后面的这个中后卫他不是打532吗，三个中后卫中居中的就是朱晨杰。但如果咱们设想一下，五米提枪如果不是出现一个意外的交通事故的话，他能够踢的话，那是不是在三个超龄球员的位置选择上，朱晨杰可以不考虑，就像你说调五。

0: 磊上来，哎，吴磊跟张怡宁如果去打五三二中的那个前面的二的话，那这个两个人产生的化学反应和这两个人的技术特长的各自发挥，我认为肯定比张怡宁和王一栋搭档要好得多。
1: 嗯，
0: 这个只是说我们现在探讨，这没办法的事儿。现在
1: 就是，其实王一栋在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他也应该就是拓宽自己的这种可能性。
0: 是，
1: 就吴磊这个前叉真的是不太有人有这个特点，但王一栋他速度是能做到的。就他如果能够把这个变成自己的特点，通过这个五三二阵型能让自己学一些本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不知道教练组有没有人跟他探讨过这个事情哈？
0: 我觉得应该会有，他的队友或者是包括这个安东尼奥，
1: 连我们都看得这么清楚，就是他这是一个很大的生存本领，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就是掌球的空间。
0: 对对对，
1: 他具备这个能力。
0: 我希望他能听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讨论。虽然我们两个是足球圈外人士，但是我们这种探讨可以，以专引喻啊，引发这个安东尼奥包括王一栋自己的一些思考。因为王一栋你知道，要想成为一个名气更大、对中国足球帮助更多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叫我们核心球员的话，他必须在现有的这种基本的能力的基础之上有更大的拓展的空间。
1: 换句话说，他去五大联赛不可能给他太多在边路持球攻的机会。
0: 对，
1: 你想这个级别的联赛当中，你想持球攻，那得有迪奥曼德那样的能力。那你某种程度说，你前插，其实前插当年我们看吴磊，他也是空跑的居多，插四次，那队友能传一次就不传一次就不错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生存之道哈。那其实五三二这样的一个阵型，就导致了我们在中场少一个人。那在今天和朝鲜队比赛过程中，朝鲜队通过这种强悍的拼抢、大范围的奔跑，因为朝鲜这些队伍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体能是真的不错。
0: 是。
1: 那这个完全的你的这个中场给你覆盖了，就是五三二阵型就先天的就是一种，你来打我，然后我重拳出击打倒你，就是他这阵型的先天的一个场面就是这么个场面。所以大家也不用说那今儿赢的不好看，这个五三二它就是这么的一种打法，它赢也是靠这个赢的。
0: 是
1: 之前 U 二三比赛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赢也是这么磕磕绊绊，但它总能赢。有一个话题哈，有很多人说，哎，现在这 U 二三配几个强势的国脚会比邵佳一的那支国家队能力差吗？就现在已经探讨这个话题了，说要不要安东尼奥干脆就顺势带下去算了。
0: 我觉得在邵佳一指导带领成年国家队目前整个的状态和国际比赛的成绩，无论是正式的比赛还是热身赛成绩都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足协不会产生这样一种让安东尼奥啊从U23亚运会主帅直接升任到国家成年队的主帅，这种思路一般不太会的啊。这个是可以，
1: 还是要相信就是成年国家队的一些位置上球员能力还是更强一些。
0: 是是是，
1: 你比如韦世豪啊这样的一些队员现在还不是队里面这些年轻队员能够替代的。
0: 是，
1: 那我们刚才谈到了本组还有科威特，应该是吧，阿联酋和伊朗，他们是先赛的。那天比赛我还看了一会儿，那个伊朗阿联酋和我们今天赢了，对我们本组的这个出线形势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那怎么看本届中国 U23 男足在亚运会的一个整体的走势，能走到哪儿你觉得？
0: 先说整体走势之前一个基本的情况，因为这次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总共应该是有16支球队，但是呢可惜在赛前的时候伊拉克队退赛了，所以现在只剩下15支球队。虽然少了一支球队，但它分组仍然是分成 ABCD 四个小组，只是 ABC 前三个小组是每个小组有4支球队，那么最后一个 D 组现在只剩下3支球队。那么整个的小组出现的规则也没有因为少一支球队有任何的改变，那就是每一个小组取得小组前两名的球队直接晋级8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那 D 组3支球队中选2支出现，那肯定他天然占了一点优势，但这个就不要说了，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你就处于在 B 组，那你没办法，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四个组名单分组抽签结束了以后呢，基本上公认的就是 B 组是死亡之组。之所以这么说呢，这个小组除了有中国队今年是吧 U23 亚洲杯的亚军，还有伊朗队无论是成年队还是 U23 这个年龄代表队，那都是一个强队。另外一个阿联酋队，那应该说也是很强的，因为在最近这几年这么多年以来，西亚

0: 球队之中，阿联酋的上升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啊，所以这支球队也很强。尽管他在今天 B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他是1-3输给了伊朗队，但是上半场的时候双方是形成了一个僵局，对抗很激烈啊，所以这支球队确实还是很有能力的。朝鲜队是一支神秘之师啊，我们很难看到这支球队，尤其U23这支球队，所以对他而言，今天这场比赛虽然最终我们是2-1逆转拿下了，但是从场面来看，实际上我觉得1-1的结果应该是更符合整场双方的一种表现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拿到三分它就是真金白银的三分，对于中国U23从 B 组中获得出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的消息。
1: 嗯，
0: 那么要想拿到 B 组的第二名，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场小组赛就是对抗伊朗队啊。对抗伊朗队现在我觉得最理想的就是要拿分啊，我们不敢说要赢对方，但是拿分是必然的。如果拿到一分，那么这就是4分了。那么小组赛最后对阿联酋，我们的腾挪空间就明显的有了更多的这种啊施展的余地。但如果第二场对伊朗队，如果说最不好的就是输给对方，那就是比较麻烦了。虽然首战获胜，但是最后一场面对阿联酋，我们就要殊死一拼，争取三分了。那么如果是另外一个不太敢设想的理想局面，就是击败了伊朗队，那我们前两战两胜拿到6分，我们不但是稳获 B 组一个出线权，甚至我们可以非常畅想一下能拿到 B 组的第一。为什么说到 B 组的这种一要出线，二要看看 B 组的第几呢？主要是关联到进入到8强之后，他这个1/4这个第一场淘汰赛面对的是谁的问题。如果你是 B 组第二，那对不起，你可能非常有可能面对的就是 A 组第一。 A 组第一是谁？就是东道主日本队。
1: 日本队，
0: 对，你打日本队，今年 U23 亚洲杯我们一路过关，令人惊喜的闯进了最后的决赛，最后怎么样？0-4输到日本男足的这个脚下。所以在 U23 这个年龄段中，我们跟日本队应该现在是各个环节上我们是处于一种全面的下风。这不是靠赛前的动员，靠着这个安东尼奥的5-3-2的防守反击的战术体系所能弥补中日足球在这个年龄段现有的这种差距的。如果你拿到了 B 组第一，也就是第二场战胜伊朗之后，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就是面对着 A 组的第二，那 A 组的第二有可能泰国队、吉尔吉斯坦啊、中国香港队啊，这三支球队的某一支球队，无论是谁，我可能估计最有可能的还是泰国队。那打泰国队，中国队咱不敢说占多大优势，那至少双方是5-5的一个球，所以我们进入到4强的这种概率就明显的就增强了。
1: 嗯，
0: 所以 B 组我们不但要取得前两名一个出线进军8强的席位，同时必须啊最好力争 B 组的第一，原因就在于此。
1: 嗯，这次分组呢 ，D 组其实很强。如果伊拉克来的话，和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以及韩国分到一组，那组其实含金量比 B 组我们这组不差。
0: 对
1: A 组，日本队作为东道主呢，抽的是刚刚谈到的泰国队、中国香港以及这个吉尔吉斯斯坦。
0: 对，
1: 还有个 C 组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和科威特。那一组当中呢，乌兹别克
0: 应该说现在是比较轻松的。
1: 对，科威特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应该是能力更强一些的一支队伍。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打伊朗这场比赛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对于这个国足来说。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老师聊这么多，还是恭喜国足拿下一场关键比赛。那目光呢转向男篮今天其实是很关键的比赛了，是亚运会的男子篮球1/4决赛8进4的比赛。中国队呢最终87-78战胜了沙特阿拉伯，成功进入4强。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啊，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前两节大家看的还都是心放到肚子里，所有的变化来自于第三节啊。第三节对方打了个23-14，把比分追上来了。但最后一节呢，中国队整体上这个防守强度啊提升了一点，所以最后呢87-78拿下了沙特阿拉伯。之前我们也聊过，说沙特这支队伍呢应该是他的一队，就是未来我们在世预赛的窗口期比赛当中再打他，还是这些人啊。今天这个比赛先给我们总结一下。
2: 这个比赛啊，其实开打之前呢，就是因为我们小组赛打得非常顺，然后场均得分破百，小组赛3场球一共赢128分，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呢，我们打沙特也是砍瓜切菜一样。但是其实啊，打沙特之前咱们应该是前天的时候有过连线，我就说这比赛呢中国肯定是优势，但是不会说那么简单， 因为沙特它是完全是这个世预赛的全主。

里阵容来的。而且呢，中国队我们从小组赛的状态来看，就是我们队中是有比较重要的人员缺失的，朱俊龙、赵佳毅、李洪权这三名锋线球员因伤打不了。那你小组赛对手确实可能实力比较弱，你能砍瓜切菜的赢，但你淘汰赛的时候面对真刀真枪的对手啊，完整的一支球队，训练有素而且有规划球员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嗯，这比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就是从开局我就感受到了疲惫，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准备不充分，而是说我们确实人手紧缺，我们在锋线上，我们现在受伤的都是锋线球员，所以这导致什么呢？就是今天王俊杰在过早的领到犯规困扰的，过早的受到犯规困扰的时候，我们一段时间让胡金秋打四，胡金秋跟这个于家豪两个人同时在场上，我们锋线上无人可用，然后呢，我们要频繁的派上三后卫，这也导致我们的像庞征林呐、李月洲这样可能大赛经验不足的球员，被沙特的这些后卫或者规划球员经常生吃占到便宜，然后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也是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窘迫。上半场比赛我们多次尝试将比分拉开，都被沙特队的三分球给追上来。今天沙特队还是这个偏搏命式的打法，他这个三分球呢时有时无，但是他阶段性的连续准，所以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扰。第三节啊，我们从领先到落后，一方面是对手的乓乓连续的三分球，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核心球员在场下休息的时候，那我们的锋线缺人，然后年轻的后卫大赛经验也不足，庞征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发布产业人才20条，加快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产才融合发展，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我市召开建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薛学生出席。
0: 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举行。
1: 资中县银山镇不断深化5个1工作机制，切实打通基层安全治理最后一公里。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内江市促进产业人才集聚发展若干措施试行正式出台。围绕顶尖人才、技术技能人才、青年人才引育留用等6方面提出20条支持举措，旨在加快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建圈强链产才融合发展，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根据产业人才20条，我市将加大对顶尖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力度，对企业通过科技攻关、项目合作等方式柔性引进的顶尖人才，最高给予500万元创新创业资助，全职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最高可获38万元综合补贴。同时坚持人才评价破4维，赋予企业引才自主权，对企业引进市场认可度高的非共识型人才给予安家补贴和生活补贴，持续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鼓励企业高层次人才参与接榜挂帅项目攻关，单个项目最高给予200万元资助。在技术技能人才集聚方面，政策明确对产业一线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和专业技术水平提升给予最高10000元奖励补贴，大力支持企业联合高校开设订单班或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可获最高每人6000元的培训补贴。针对青年人才，我市对企业全职新引进的高校毕业生给予最高150000元综合补贴，支持企业青年人才参与科技创新，牵头承担的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可给予最高100万元项目经费资助，鼓励市内高校应届毕业生留内就业，对签约本地企业的当年应届毕业生发放一次性就业补贴每人2000元。在平台建设方面，新获批的重点实验室、技能大师工作室、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创新平台

0: 可获10万元至100万元资助，新获批的省级中式研发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等成果转化平台可获20万元至50万元奖励。金融支持方面，坚持投资与人与投资与物相结合，推出创业贷、项目贷、基金投等产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此外，我市还强化人才服务保障，为贡献突出的企业人才发放田城英才卡或优秀企业家服务保障卡，提供政务办理、法律咨询、科研服务等综合服务。来内求职青年人才可享受7天免费入驻青年人才驿站。产业人才20条的出台，标志着我市在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上迈出重要一步，将进一步激发产业人才创新活力，为全市特色优势产业健圈强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9月15号，内江市召开健圈强链人工智能专题学习会，邀请电子科技大学行业专家做专题辅导，持续提升干部队伍、企业家学习运用人工智能水平，有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出席会议。
0: 会上，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科大交子金控集团区块链研究院院长、四川省大数据共享与安全工程实验室执行主任夏琪围绕构建高质量数据集、驱动人工智能效能跃升做专题辅导，系统解读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时代背景、深刻内涵，深入阐述了高质量数据集是什么、为什么建、怎么建， 帮助内江进一步做好数据要素的采集利用、价值激活、安全管理等，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维。电子科技大学高级工程师李鹏熙以人工智能在智能办公领域的应用实践为题，系统介绍了 AI 辅助工具类别及选择运用技巧，并提出了具体务实的建议。 电子科技大学特邀行业专家、高级工程师、新时智库创始人林立志围绕人工智能场景招商做辅导，系统讲解了地方政府场景招商与产业培育、 AI 招商路径与风险防控，并针对内江实际精准指出了重点产业的应用场景，提出了人工智能场景招商的行动路线。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 准确把握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发展趋势、政策机遇，找准实施路径，坚决推动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要加快编制人工智能规划，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务服务、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全过程。 要统筹电网规划、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场景拓展，扎实推进算电协同、数实融合，要聚焦计算枢纽、算力算法、数据产业，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健全强链。要强化要素支撑，激发创新活力，完善产业生态。希望企业家们转变观念，加强学习，在生产经营中积极推广应用人工智能，加快推动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真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参与者、受益者。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参加培训，副市长蓝徐主持会议。
1: 9月15号，内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出征仪式暨欢送大会在内江师范学院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内江军分区大校司令员王志国出席仪式。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内江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王炬主持仪式。 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出席仪式。仪式现场，全体新兵身着戎装，精神昂扬，怀揣报国初心，即将奔赴各地军营，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王志国指出，新兵要争做新时代四有军人，筑牢忠诚品格， 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立足军营、淬炼本领，主动投身实战化训练，打磨军事技能，提升综合素养，争当精武标兵，要锤炼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不畏艰苦、勇于担当，永葆军人冲锋姿态。 要恪守军人品德纪律，传承拥军报国优良传统，严守部队规章制度，争做让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合格军人。王宇向入伍新兵寄予殷切希望，他希望大家胸怀家国，不负青春，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用热血与担当报效祖国，要安心服役，扎根军营，尽快适应部队节奏，服从命令，团结战友，刻苦磨砺，顺利完成从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要传承内江儿女务实奋进、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立足岗位，建功立业，同时常怀桑梓之情，在保家卫国的同时积蓄本领，未来再遇归来，积极投身内江现代化建设。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画出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内江是我们同心相守的甜蜜家园，内江振兴要靠全市上下同心谋、合力拼、踏实干，是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聚焦团结奋斗，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明确了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让民主法治的阳光普照田城大地，温暖群众心田，画出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要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和保障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积极发展基层民主，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富有活力，可感可及。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聚焦广泛凝聚各方力量，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健全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同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加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工作，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做好港澳台侨工作，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党管武装，持续厚植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谊，汇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立足发展大局，紧扣重点领域推进地方立法，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强化法规执行与监督问效，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及涉企行政执法检查，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实施九五普法规划，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让法治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为团结奋斗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迈步十五五新征程，我们要在中共内江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民主凝聚共识，以团结汇聚合力，以法治保障善治，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共同创造内江更加甜美、更加璀璨、更加幸福的明天。日前，由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内江市人力资源社会和保障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江市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暨人社部青年求职训练营退役军人专项示范班开班，来自市中区内江经开区的60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将进行为期5天的集中充电，加快实现角色转换，全面提升求职能力。
2: 培训坚持思想引领与求职实训并重，既有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红色研学、心理调试等培训，又有职业测评、面试技巧、求职路演等实操实训。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将到我市红色教育基地和部分重点企业开展现场教学和实地参访。

0: 退伍回来就可以参加这样一次培训，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及时雨。我们将珍惜这次培训机会，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作风，认真学习求职技能，尽快实现从战场到职场的转变，为丽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扶持工作，扎实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岗位推荐，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2: 近日，内江高新区召开党工委党建领导小组、内江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强调，要把政绩观教育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深入实施技术赋能、干部铸魂工程，提升服务高新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本领。要常态化查摆纠治政绩观突出问题，持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作风顽疾，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要统筹监督力量，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今年以来，资中县银山镇以基层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试点工作为主线，创新落地安全生产五个一常态化工作法，构建网格碳威胁、政府大兜底、干群共参与的闭环治理新模式，通过全域网格覆盖、敲门宣传、院坝宣讲等多种形式，把安全服务直接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安全意识下沉到基层末梢，切实打通基层安全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一大早，银林社区的网格员们已开始进商铺、进楼栋，开展巡查宣传工作，向居民发放安全宣传资料，细致讲解安全用电、用气、防火防灾等实用知识，提醒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安全注意事项。
3: 镇上的干部、网格员经常来给我们做安全宣传，我们开电器的用电安全很重要，平时我们都很重视，这也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4: 我们银林社区持续开展基层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的试点工作。我们社区呢分了三个大片区，34个小网格，常态化的组织网格员进商铺、进楼栋，开展安全宣传与排查工作，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2: 与此同时，岗石村的院坝会正在进行。镇村干部用通俗易懂的乡音土话讲解防火、用电、出行、防溺水等贴近农村生活的安全常识，让村民在轻松的交流氛围中提升安全防护意识。
5: 村干部、网格员经常来跟我们做宣传，做安全意识的宣传，告诉我们要注意防火、用电、出行等方面的安全知识，这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一家人现在安全意识都有所提高了。
2: 作为资中县推进基层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试点工作的先行镇，银山镇聚焦基层安全治理长期存在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大胆探索，精准破题，以一场院落会聚民心，一次敲门行动送平安，一张明白卡亮要点，一份责任书压担子，一批典型案例敲警钟的五个一工作机制为抓手，全力推动干部力量下沉，安全触角向村社末端延伸，逐步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安全治理实践经验。通过网格走访、院坝宣讲，辖区所有村社已实现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全覆盖，群众安全知晓率、主动参与度持续提升，基层安全治理正从干部单打独斗转向全民共同参与的共治共享新格局，为全镇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截至目前，该镇已累计走访居民和经营场所一万余户，张贴安全明白卡13000余张，召开院坝宣讲会近300场，覆盖群众超过20000人次。镇村联动、干群联手、全民共建的安全治理浓厚氛围已然形成。
6: 银山镇将持续深耕安全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工作，常态化抓实五个一工作法，健全全覆盖、分级化、闭环化、长效化的基层安全治理体系， 引导群众主动

0: 参与安全共治，确保存量问题彻底清零，增量风险动态管控，推动试点工作由阶段性攻坚向制度化、常态化、标准化、长效治理全面跃升，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镇安全治理样板。
1: 秋日的田城大地绿意未消，繁花依旧。眼下市东区石阳大道的三角梅迎来秋日盛花期，连片花簇热烈绽放，绵延铺展，打造出浪漫别致的街头花廊，为城市街巷点缀缤纷色彩，成为市民通勤散步途中的惊喜美景。
2: 日前，记者在市东区石阳大道天立学校围墙沿线看到三角梅长势繁茂，梅红的花朵团团簇簇缀满枝头，层层叠叠灼灼生辉，翠绿枝叶搭配艳丽繁花错落交织，生机盎然。繁茂花枝顺着墙体垂落，宛如流动的红色花瀑，花开争艳，氛围感拉满，让整条道路焕然一新。轻柔秋风拂面而来，摇曳的花枝簌簌晃动，细碎花瓣悠悠飘落，零星散落人行道，形成唯美浪漫的落花景致。微风裹挟着淡淡花香，沁人心脾，行人漫步其间，抬眼繁花似锦，低头落英点点，惬意十足。据了解，三角梅养护简单且花期漫长，观赏性极强。这片沿学校围墙栽种的三角梅，经过精心管护，长势喜人，岁岁盛放。烂漫繁花不仅装点了校园外围景致，美化了道路沿线环境，也为石阳大道增添了灵动唯美的秋日色彩，让过往行人在出行途中随时邂逅繁花美景，尽享秋日田城的温柔风光。
3: 探寻田城烟火，寻访地道风物，在隆昌，豆丝糖的古法手工制作技艺代代传承，丝丝香甜的非遗风味是镌刻在隆昌人记忆里的家乡味道。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让我们一同解锁这道特色手工非遗小吃。
4: 在隆昌有一道非遗手工小吃豆丝糖，是不少人的家乡记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隆昌市中山路二段的张老师冷吃小铺，去探访一下这道美味背后的故事。
3: 作为隆昌本土经典的非遗手工小吃，豆丝糖采用纯粮麦芽糖古法熬制，看似简单的美味，制作流程却十分繁复考究。
5: 这个豆丝糖现在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熬糖，熬糖的温度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夏天熬低了，车都会粘成一团。在熬制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搅拌，让它受得均匀，不糊锅。
3: 火候把控考验经验，手工扯糖则最见匠人功底。扯制豆丝糖不仅耗费体力，更十分考验操作人员的默契配合。熬制好的糖坯软糯紧实，师傅们趁热揉搓塑形，在恒温环境下开始扯制糖丝。
5: 如果是配合得不好，它就扯得不均匀；如果是温度太低了，它扯起会断的，没得人性的。
3: 匀速拉扯，循环裹粉，反复卷折，历经长时间的精细淬炼，全程力度节奏高度统一，粗细均匀，蓬松绵软，豆香醇厚的手工豆丝糖才终于成型。坚守古法手艺的同时，张红英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格把控食材选材与制作标准，用心守护地道的隆昌非遗风味。
5: 我们的所有食材，像牛肉啊、腿儿啊那些，全部是鲜活，没得滴点儿冻合的，没得任何啥添加剂、防腐剂，最长的保质期可以做到30天。
3: 在张老师冷吃小铺，除了招牌非遗豆丝糖、灯影牛肉、麻辣兔丁、豆腐干等手工冷吃小吃品类齐全，各类时令手工美食一应俱全，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地道隆昌风味儿。中秋佳节临近，店铺在制作豆丝糖的同时，全力加班加点赶制手工月饼，延续古法工艺，坚守纯粹品质。
5: 现在就到了我们的中秋节了，我们也在加班加点的赶 月饼。好，然后这边我也欢迎大家走我们店子头来品尝我们家的手工月饼，手工的，吃到的是家的味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有小吴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
11: 住
10: 手套是安全，
11: 打火
10: 机是安全，
11: 爸爸
10: 去上班，
11: 上
10: 到点，
11: 晚上
10: 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住楼层有杂物，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3: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4: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穿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
1: 注意安全！
16: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6: 我有。
17: 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月光科率市中区党政代表团赴重庆市荣昌区考察学习。市中区龙门镇150亩复耕地水稻迎来成熟收割期。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农历8月初6，星期三。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市中区委书记岳光科率市中区党政代表团赴重庆市荣昌区考察学习，推动省市城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相关措施落实。荣昌区委书记万荣、荣昌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程建林、荣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勇、市中区委副书记李成刚参加相关活动。座谈交流中，万荣对市中区党政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荣昌紧扣13543发展思路，聚力打造城域中部创新发展高地，加快建设畜牧科技城、现代制造城、非遗文。

来，兄弟。

唉，终于叫啱一次，唉得，我呢啲留翻佢。啊 ，sorry， 由头啊，唔该，得啦，得啦，录啦，好唔好啊？录得噶咯。

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回到我理智，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急眼，就像桌上融化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

0: 卫视。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2: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3: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4: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5: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6: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 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

0: 10倍以上。
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3: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3: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0: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线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元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九一八

0: 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当天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做好准备。为期3天，针对泰国和柬埔寨重叠海域问题的首次国际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此次调解过程将持续约1年，之后调解委员会将发表一份包含结论或建议但并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报告。总台记者16号获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7: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

0: 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六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五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0: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1: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两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0: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 0.44%， 纳指跌 0.01%。
1: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2: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三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1: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的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
2: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

0: 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1: 嗯，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1: 嗯，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0: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

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

0: 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 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氏带来的分析解读。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4: 这条全长1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5: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在海巡1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 钦州还是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 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
6: 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到起石青年三个阶梯枢纽。
7: 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 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6: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些。

0: 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1: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0: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1: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0: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0: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河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4: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6: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5: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6: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5: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6: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

0: 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1: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0: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今天闭幕。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展开了深入讨论。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全球供应链对咽喉要道的依赖，从海洋国际法体系的维护到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的平衡，一个共识愈发清晰：通道安全是全球产业链的命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5: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洋主权保护，看似两个议题，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权是沿岸国家不容让渡的权利，更是通道得以长久畅通的根基。中国既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利，更明主权之重。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地区各国的重大关切，主权并非抽象概念，它落实在航线的畅通与船舶的平安之中。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7: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产品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这个安全，保证。另外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不仅是南海的沿岸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6: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8: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利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 这个负责任

0: 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1: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0: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着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4: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旷的太空，实际有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太空安全治理，治理的究竟是什么？论坛上又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傅博凡、刘月的报道。
5: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从客观距离来看，太空有着清晰的圈层边界。作为太空惯例起点的卡门线，距离地面约100公里，国际空间站在轨高度约4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地3.6万公里，而地月距离更是达到38万公里。层层距离让太空看似遥不可及，但从生活的脚步看，它其实近在咫尺。每天打开手机地图、叫车、点外卖、查快递、骑共享单车，背后都靠卫星定位和导航。每天出门前看的天气预报、台风路径，背后是气象卫星在太空观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武装部队合作代表安德鲁·卡斯威尔结合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6: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5: 太空与人类生活的绑定愈发紧密，太空安全的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法律与规则项目高级分析师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关于太空问题的讨论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恰逢其时。
7: 太空在物理学意义上是真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绝非真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会直接影响太空发生的一切，也深刻影响太空领域多边辩论的走向。
5: 随着全球航天产业快速迭代发展，太空领域的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郭晓兵指出，当下太空领域发展的核心趋势与安全隐患
8: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太空的战场化、武器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以前在冷战时期，太空中只有几百颗卫星，现在有16000颗卫星，而且还在迅速的增加。这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太空中碰撞的风险，带来了一个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太空商业航天发展非常快，它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是天际互联网让通讯更加便利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于国际安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和挑战。
5: 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以国际空间法为依托，开展多边沟通，提升太空活动透明度，是破解当前安全困境的关键。
7: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多次指出，太空安全多边讨论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词汇，但各方解读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

0: 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1: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从治理根源切入，剖析了当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
2: 其实这背后呢，是信任赤字和规则赤字两个赤字的相互交织。其中呢，信任赤字呢驱使了各方按照最快的地图呢揣测彼此，而规则赤字呢则使这种竞争失去了护栏和刹车，灰色地带的行动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1: 信任与规则的双重赤字，让老旧的太空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当下的太空发展格局。郭晓兵认为，这急需通过多边对话完善升级。
3: 原有的太空安全治理框架呢，形成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在制定的时候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太空条约，它是太空领域的宪法，但是它只是禁止了在轨道中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没有禁止部署常规武器，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现在国际社会呢，普遍认为现有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加以丰富发展完善。
1: 太空安全治理难题和解，赵卫斌向与会嘉宾和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方案。
2: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呢，提出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家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这五大理念正好切中了太空安全治理中的症结，以行动证明一个大国的太空雄心呢，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拒绝让阵营趋势遮盖这些共同利益。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它永远的是合作和和平的新疆域，而不是决裂的战争竞技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您收到过吗？点进所谓的积分商城，页面上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也很诱人。
6: 可是真要兑换呢，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花168元，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
5: 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着怎样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孙欣的报道。
7: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8: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7: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

0: 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万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OO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做

0: 文玩玉米。
1: 文玩玉米呢，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的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0: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元。文玩玉米价格究竟由谁来定？农户跟着种植真能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2: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3: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4: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3: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5: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 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3: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6: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3: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6: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3: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7: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元，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3: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7: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3: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5: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 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
3: 哦，
5: 然后就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3: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6: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它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3: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5: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九块九，甚至现在十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上，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服务。今年将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中国企业可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今天到18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此外，英国央行也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17号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的最后一天，预计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阅改组。当地时间9月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0: 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北
1: 北京时间